0: 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继而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到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0: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0: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3: 聆听的快感。

0: 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台风巴威正在路上，镇江的天气舞台即将上演一场风雨大戏，大家出门可要带好装备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起3天，镇江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气温在26度到34度左右。明后2天，风雨进一步增强，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并伴有中到大雨。14号到15号仍有分散性降雨，风力逐渐减弱。总之，下周前期都是雨雨雨的节奏，气温维持在26度到34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台风天风大雨急，大家要注意关好门窗，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出行务必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约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 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每日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快乐加速度，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提醒各位，目前镇江范围内所有气度80开始停航，请各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的中心位于闽浙交界东偏南方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来关注到施工方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东1公里左右，现场施工占据第一车道。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2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目前是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依次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昨天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介绍，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兽药生产经营、网兽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综合整治行动将聚焦重点，重拳出击，力求实效。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前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大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左晓波表示，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呢，就像淘宝，性价比高，但是暗藏玄机。据统计啊，30%的二手车就因为买家验车疏忽踩坑，轻则多花维修费，重则威胁行车安全。今天呢，我们就用专业验车师的视角来拆解二手车验车的黄金法则，让你避开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的陷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汪峰，飞得更高。

为什么专业验车要从外到内，由进到动呢？因为漆面是事故的第一张名片，先绕车走两圈，第一圈距车 1.5 米观看整体，各板块是否有色差，是否补过漆。那么第二圈呢，贴车身45度角观察，波纹、橘皮纹检查是否有钣金修复。那么重点要检查 ABC 柱的胶条，扒开密封条看一看焊点，原厂焊点呢应均匀如鱼鳞，后打的焊点呢就像是糊泥巴，再用手摸轮眉、门缝边缘毛刺感是不是过强，因为要小心切割车。记住，漆膜仪是照妖镜，全车漆面厚度差值大于 30%， 那就要警惕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发动机舱呢藏着一辆车的病例，先看四颗螺丝，机盖螺丝、翼子板螺丝，还有这个水箱框架的螺丝、纵梁螺丝，但凡有凝冻痕迹或者是新旧不一，可能就遭遇过大撞击。那再看三叶，机油盖乳化则可能是泡水车，冷却液浮油，还有我们的钢垫就可能出现渗漏。那么刹车液浑浊，表面超过两年未换。启动车辆听三重奏，冷启动瞬间有咔嗒的异响，那这证实链条松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得像按摩椅，这说明是机脚胶老化。那深踩油门蓝烟滚滚，这说明活塞环该换了。这些细节省下5000元的维修费一点都不是梦。

底盘检测是多数人忽略的致命环节，接下来呢教您三招不抬车自查。第一招是看裙边，趴地观察底盘大梁，弯曲褶皱就等于严重事故。那第二招呢是摸排气管，内壁黑灰干燥，这是正常的，如果沾手油泥那说明是烧机油。第三招呢就是查悬挂，用力去按压车身的四角，回弹超过两次就等于减震器失效。如果发现底盘护板有新螺丝痕迹，那小心隐藏漏油。还有我们的变速箱油底壳、半轴防尘套是最容易渗油的重灾区，这个维修成本啊，动辄上万。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内饰呢，不仅仅是面子，更是健康报告。臭氧检测甲醛超标，座椅翻新时用了劣质胶水，三步教你辨别泡水车。第一是抠座椅滑轨的锈泥，第二呢闻地毯的霉味混合香精味，第三呢看安全带根部的霉斑。电子设备呢重点要试三件套，反复升降车窗看看是不是卡顿，如果卡顿的话说明电机老化。那空调呢最低温10分钟，如果不凉的话说明是冷凝器的泄漏。那么中控频重启啊大于两次，那说明是电路有隐患，更别忘了要掀开备胎坑。这里呢积水就说明是泡水车的铁证了。路试呢是验车的终极考场，试车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向盘是否容易跑偏，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是否出现抖动，或者是换挡顿挫像被踹了一样，双离合变速箱预警啊，那过减速带哐当声，还有我们的这个摆臂衬套开裂，都要建议开进隧道关音乐，听底盘的异响，这是最清晰的。胎噪突然有轰鸣，那轮胎偏磨吃胎了，这个肯定就需要做四轮定位。
1: 后视镜里的世界。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的验车黄金法则。买二手车最怕什么？就是调表车。那我们也是三招来识破里程魔术。第一呢，要查维保记录，保养间隔突然拉长呢，可能就是调表了。第二呢，要看磨损细节，方向盘的镀铬掉漆，这说明行驶里程至少是8万公里以上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的纹路磨平啊，主驾座椅侧翼塌陷，包括我们的电脑行车读取车辆的 OBD 信息啊，读变速箱的真实里程，这些数据呢基本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年均2万公里是合理值，5年车表显示3万公里，那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肯定是存疑的。

证件的核查啊，比验车更重要。登记证也就是我们的大绿本，重点的要看第三页转移登记栏，过户超过三次，那这个车况肯定是存疑的。还有我们的行驶证，对比车架号拓印与这个挡风玻璃左下角是否一致。还有我们的保单，出险记录超车价的 30%， 那可能推定全损车。还有就是可以看一看年检标，2023年起的全国取消纸质标，但是交管12123需要查违章清零，特别注意抵押状态，签合同之前呢需要来查档案，否则很容易出现前车两空。

小众车要捡漏，那先要看维修成本，三个贬值陷阱一定要避开。停产超过五年的车型，那它的配件等待周期呢，至少是两周以上。进口的混动车呢，换电池组就等于是这个半辆的车价。那新能车呢，哎，你要考虑前任车主会不会猛造发动机。推荐保值耐用车，那日系的三强凯美瑞雅阁天籁啊，底盘件通用力高，还有我们德系大众的 EA211 发动机维修便宜。豪华车呢，要记住五年定律，落地价50万的车，五年后残值大约只有 35% 了，但同年份维修费用翻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签合同的这就是最后的防线，牢记三写三不写，必须要写车架号，无重大事故承诺，无泡水火烧，要求写变速箱发动机保质期，建议呢要大于等于三个月，补充写啊，如果与检测不符全额退款。不能写的呢就是车主承诺车况良好，模糊条款是无效的，那避免写的呢就是买家已确认车况，这个你就丧失追责的权利，拒绝写的是车辆按现状出售，这是霸王条款，录音加手写备注双保险，出现纠纷的时候

待验车工具强光手电照漆面，漏腻子反光，磁铁片吸车门侧板筋腻子厚度，然后还有内窥镜呢，可以看气缸的积碳。以上的工具呢，网购很便宜。最后提醒您一定要记住，一查证件，二看漆，三试底盘，四开机，五合里程，六签合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40同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苏南硕放机场附近，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附近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2: 来关注本时段新闻。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眼下正值本地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在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成熟水蜜桃采收工作，并通过针对性防护举措，进一步降低果树受灾风险。设施农业方面，防御工作同样紧锣密鼓，种植户着手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老旧棚膜和压膜线及时更换，废旧薄膜集中清理，防止大风吹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立足防台风保生产快复产，市农业农村局提醒畜禽养殖户要加固修缮畜禽圈舍，疏通场地排水系统，减少畜禽户外活动，严格落实粪污管控、疫情消杀等防控措施。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持续跟踪台风走势，分行业落实技术服务指导组，同时调度农保部门提早介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三级防御台风响应。昨天，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10%，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的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数据显示，6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7月延续这一态势。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期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

0: 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183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午时的中心位于闽浙交界东偏南方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昆山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车流量大，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昨天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介绍，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兽药生产经营、网兽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综合整治行动将聚焦重点，重拳出击，力求实效。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前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大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左晓波表示，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 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季啊，那么连续的这个闷热，还有这个湿度爆表啊，衣服怎么都晾不干，浑身呢也是这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身心而言，可能都是一场暴击哈。最近啊，据说在这个妇科门诊里面啊，有很多的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明明很爱干净，也挺讲卫生的，怎么一到这个梅雨天啊，这个私处就开始发痒，痒得不行啊！答案很可能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又来报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75%的女性一生当中至少要中一次招的朋友。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那我们先请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是霉菌的一个狂欢节了呢？
3: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的它的一个气候的特点。
1: 嗯，
3: 那梅雨季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的得名是来自于这个梅子黄时雨，那梅雨也被称为梅雨，就是那个发霉的霉。
1: 哦，
3: 那它的核心的特征呢，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个4点。第一点呢，就是湿度高。平时呢，我们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在60%。那么这个时节呢，空气的湿度一般要超过80%。
1: 有一天我看了一下，达到了100%。
3: 哇，
1: 嗯，所以很难受，体感非常难受。
3: 哎，湿度大，那水气就很难蒸发，
1: 嗯，
3: 人就很不舒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度高，然后呢很闷热，气温呢一般在24到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这个大夏天比起来，并不是说很高，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潮湿，风速小，气压低，所以人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闷热和黏腻的感觉，
1: 非常不
3: 好。
1: 嗯，
3: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也都知道，经常会下雨，见天下雨啊，或者是一天里面会下好几场
1: 阵雨，
3: 雨日比较密集，降水很频繁，那么衣服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晾晒的彻底晾晒干。
1: 嗯。
3: 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日照不足，因为下雨嘛，紫外线比较弱，
1: 对，
3: 那它的这个自然它的杀菌的能力就会下降，像霉菌啊细菌啊这些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在这种这个湿温阴闷的环境下面呢，恰好呢就会导致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的繁殖，是它的天然的温床，尤其这个时候真菌是一个占一个优势的。
1: 嗯，
3: 那么大家对这个时节，特别是那个住一楼的， 那种阴密的房间，
1: 潮湿，对，
3: 那种桌子啊，有的时候餐具啊上面都有霉的，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有认知的，
1: 是的，是的。那刚刚呢，您是给我们分析了从这个外在的气候条件这个环境而看，对吧？
3: 对
1: 啊，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特点。那么对内的话啊，这个梅雨季会诱发妇科病的这个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
3: 一般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人体发病它的原因是外阴和内阴的一个共同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女性的这种内阴导致的发病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阴道它本身是一个弱酸性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 pH 值呢一般在 3.8 到 4.5， 那么乳酸杆菌它是一个优势菌，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繁殖。那么梅雨季节呢，从外部环境到局部状态，多重因素都会破坏这个平衡。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外部环境，是因为这个致病菌它会大量疯狂的繁殖滋生，因为这个高温加上潮湿，会让白色念珠菌啊、厌氧菌啊、滴虫啊等等这些都会快速的繁殖，衣物、毛巾还有这个卫生间都会成为病菌的集散地。接触以后呢，就很容易引发感染。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局部的状态，因为私处呢长期的潮湿不透气，汗液啊、分泌物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蒸发，私处呢容易形成封闭湿热的小环境。第二个点就是讲的这种衣物，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晒干。还有的人呢穿这种紧身裤啊，
1: 不透气，
3: 或者有的人喜欢长期的使用护垫。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加重局部的闷湿。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我们皮肤黏膜的屏障，致使这个致病菌更加容易入侵。下面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微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这个有益菌的失守。因为有的女同志呢，她特别特别爱干净，会过度的清洁，会滥用一些洗液啊，冲洗阴道啊，或者长期的使用抗生素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会导致她的免疫力的下降，
1: 是，
3: 滥用这些洗液啊、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阴道乳杆菌被杀灭，那么有害菌就会趁机的大量的繁殖，引发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呢生活习惯不好，他会间接的推高致病的风险，比如有的人喜欢长期的熬夜啊，饮食方面喜欢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还有这种久坐不动啊，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还引起这个身体更容易被感染。
1: 是的，所以说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很多女性朋友得一定要来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且在这个季节，刚刚也是讲到了比较高发的一个妇科疾病，就是霉菌性阴道炎，是吧？但其实除了这种疾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阴道的炎症，其实也会高发啊。
3: 对，
1: 具体会有哪一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树主任中医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刚刚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湿度比较的高，然后呢也是各种这个霉菌啊、真菌啊、细菌啊繁殖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3: 对，
1: 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如果生活习惯上再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或者抵抗力在这段时间有下降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被妇科疾病啊找上门了啊。
3: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具体有哪些呢？
3: 好，首先呢，这个季节呢最高发的呢就是一个叫霉菌性阴道炎，也就是我们讲的真菌性或者叫念珠菌性阴道炎。那么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这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一般在这个梅雨季容易大量繁殖。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季节的特点，
1: 是
3: 讲到了为什么它容易繁殖。
1: 嗯，
3: 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外阴的瘙痒，非常剧烈的瘙痒，然后还会伴有灼痛。那么白带呢呈那种豆腐渣样或者凝乳状的，这是典型的霉菌的白带。外阴有红肿啊，或者排尿的时候会出现刺痛啊，而且这种瘙痒呢好像就是很多病人反映是晚间痒的比较明显
1: 哦，
3: 然后这个阴道口瘙痒更明显一点。那么这个它的诱因呢主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穿到一个阴干的内裤啊， 长期使用护垫啊，高糖的饮食啊，熬夜啊，或者滥用抗生素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也很容易
1: 高发。
3: 哎，高发。
1: 是的，那如果说有出现了这个情况啊，该怎么治疗？是不是也挺麻烦的？这个霉菌，
3: 这个霉菌的确比较麻烦。
1: 嗯，
3: 就是说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局部用药来抑制这个真菌。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可以使用像克霉唑阴道片啊，或者是达克宁酸啊，或者是自霉素片啊。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是用了药之后，他用药之后症状是很快缓解，但是到了下次月经前或者月经后，他又再复发。
1: 哦，
3: 那要继续再用药。有的人一年可能发作好多次，甚至有的那种严重的，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发，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杂性的霉菌性阴道炎。
1: 哦，
3: 那么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疾病，可能你的治疗的疗程就需要拉长，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加用这个口服药，
1: 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系统的治疗。
3: 对，另外呢还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痊愈。
1: 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说要多喝这个酸奶，说有助于维持这个阴道菌群的平衡。

0: 忌口一些的，
1: 对对对。
0: 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霉菌性阴道炎啊，是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妇科病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像这个细菌性阴道病，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它的那个致病菌呢，主要就是液氧菌的过度繁殖，是因为乳杆菌被那个杀死，然后导致这个乳杆菌的导致这个液氧菌的过度增殖。那么它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白带增多，颜色呢是灰白色的细薄的，有那种鱼腥味，有轻度的瘙痒或者没有痒的感觉。就这个呢，它的诱因主要就是菌群的失调，然后四处的潮湿和清洁不当。那么我们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像甲硝唑之类的或者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来去局部治疗，然后呢可以再配合用一些乳杆菌来调节一下阴道的菌群，这样它可以促进它早日的痊愈。
0: 相对而言，是不是这种细菌性的会要好治疗一些？
1: 细菌性的
0: 消炎嘛，大家觉得、就是、
1: 对，比霉菌性的病要好治一点。
0: 当然这个在科学服药的过程当中哈，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还是得要去注意啊。还有哪些毛病？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滴虫性阴道炎，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呢阴道毛滴虫。那这个毛滴虫呢，它特别喜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面
0: 啊。
1: 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白带是那种黄绿色的泡沫样的，而且味道比较大，比较重，有的可以伴有外阴的瘙痒或者灼热，也有的人呢，他没有症状，他只是觉得白带异常，白带多，有腥臭味，也有人可以出现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的诱因呢，一般是这种卫生用品的不洁
0: 不干净，
1: 或者有人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啊，或者是去泳池啊，出现一种间接性的接触和、或者是还有性传播方面。
0: 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喜欢去游泳，很多女性朋友就得关注。这个能预防吗？
1: 这个怎么说呢？
0: 比如说要去游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
1: 肯定去要去正规的场所，
0: 干净一点，
1: 干净一点，然后呢自身的抵抗力一定要强，自身抵抗力要好，有的时候你体质好，你可能接触到了不一定会发病。
0: 我们虽然说刚刚讲到在这个梅雨季节很多妇科病会高发，但不是说只要是女性都会
1: 发
0: 对吧，
1: 那
0: 没有发作的就说明她的抵抗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强大自身哈，这个才是王道啊。还有什么呢？
1: 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我们讲
0: 滴虫
1: 性阴道炎，
0: 就
1: 是我们要配合口服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性伴侣一定要也要配合治疗，因为它是通过性传播，是可以、通过性接触是可以传播的。口服药物一般用甲硝唑口服，可以顿服两克或者是两颗，一天两次，连吃7到10天的样子，配合阴道塞药，像替硝唑、甲硝唑都可以同时配合使用。像这个病一般的来说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0: 那伴侣的话也要去检查？
1: 伴侣不一定检查，就是配合最
0: 好配合吃药
1: 就行
0: 了,
1: 就行
0: 了、
1: 对，因为男同志一般他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外阴炎和盆腔炎，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作。
0: 这个还是就是抵抗力也是下降了。
1: 对，因为潮湿刺激啊，引发了这个外阴的红肿啊、瘙痒啊、白带异常啊，那免疫力下降之后，那么炎症它就会上行，就会导致我们的盆腔炎的发作，出现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经期出现这种疼痛不适的加重，白带的异常。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局部治疗加口服药物来治疗，来改善这个明显的不适的症状。
0: 是。那么在这个季节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的炎症疾病呢？
1: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季节就是湿气很明显。那么它预防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干爽。要从清洁、衣物、生活、作息四个方面入手，来筑牢防护线。第一点呢，清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适度清洁，保护菌群。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就只洗外阴，不要冲阴道。每天呢，用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禁止用这个肥皂啊、沐浴露啊、妇科洗液啊去冲洗阴道，这样呢可以避免破坏阴道里面的酸碱的平衡。第二个呢就是要擦干，不要用劲去揉搓。清洗以后呢，一般用干净的纯棉的毛巾轻按吸干，不要来回的去擦拭。第三个就是我们经期呢要加强护理，卫生巾呢一般2到3个小时呢换一下，不要超长待机的使用护垫。

0: 然后这个经血它比较潮湿，加上它闷热，它容易导致这个感染，就更加导致它出现一个更严重。
1: 是，一定要勤换。另外就是卫生巾可能也要选择正规的大牌子。
0: 哎，对对对。第二个就是像这个衣物要彻底的干燥，透气，透气第一。内裤呢，我们首选这个纯棉的内裤，我们拒绝这个紧身化纤的蕾丝内裤，宽松透气可以减少这个闷湿。每天一换，单独清洗。内裤呢要手洗，要有专用盆，避免跟袜子啊这个外衣啊这些一起清洗。还有呢，就是不要穿那种阴干的内裤，因为梅雨季节阳光没有，对吧？
1: 对，
0: 我们要用这个烘干机啊或者吹风机啊，把它烘干，彻底烘干，或者呢也可以用开水烫一烫。
1: 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咱也可以多买几条内裤。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等着抽空的时候，哎，万一今天这个放晴了，咱们拿出来好好的洗一洗，
0: 晒
1: 一晒，
0: 紫外线消消。
1: 是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呢，环境上面呢，我们要降低这个湿度，减少霉菌。居家呢，可以开一个空调的除湿啊，或者用除湿机啊，把湿度尽量控制在60以下。卫生间呢要勤通风，勤开窗。这个毛巾还有浴巾啊，这些都要定期的烘干和暴晒，防止挂在这个潮湿的卫生间里面生霉了。还有不要共用这个毛巾啊、盆啊、泳衣啊这些东西啊。还有温泉以后啊，及时的清洁更换衣物。生活作息方面呢，就是要少吃高糖、油炸、辛辣食物啊，糖分呢是霉菌的养料。要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粗粮。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作息方面呢要规律，不要熬夜，保证睡眠，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要避免久坐，坐的时间长了，每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啊，促进我们四处的透气与血液循环。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自己乱用药，不要自行用抗生素啊、栓剂啊，有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就医，按疗程来治疗，不要呢擅自停药，觉得我好了，觉得长时间用药好像他觉得不好，但是用药物又用到疗程，你如果这样就是随便的用药的话，很容易出现耐药。
1: 当出现哪一些这个信号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哎，我们得及时的就医了呢。
0: 那像出现这个外阴的持续的瘙痒、灼热、疼痛、红肿，白带量多有异味，然后白带的性状呢有豆腐渣样的，或者泡沫样的，或者黄绿色的。有这种腥臭的味道啊。另外呢可以伴有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还有经期不适会加重啊，同房时候的疼痛啊，这个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妇科炎症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不用过度的焦虑，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守住像干爽、透气啊、舒适、清洁、规律作息这个四大底线啊，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来减少、降低感染的风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四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来进行检查啊，明确这个致病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对症的处理，避免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啊。希望呢每一个女性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远离啊这个湿扰，清爽安稳的度过梅雨季啊。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赵主任讲到的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吧？
0: 对。
1: 那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甚至于就不用说这个季节，就其他的有一些季节可能
0: 也
1: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是吧，来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调理啊。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淑主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

0: 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女性健康啊，来说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那就是冬病夏治了。这个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养生智慧哈啊，比较呢适合一些体质偏寒的、怕冷的啊，反复会出现这个妇科不适的一些女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妇科的冬病夏治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妇科的这个冬病夏治呢？
2: 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
0: 养生智慧，
2: 养生智慧，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妇科的冬病夏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那么呢，冬病的多呢，是因为女性呢自身体质虚寒，也就是我们说的她的阳气不足，那么容易导致这个寒湿内侵，

0: 那就引起冬天发病会加重，那么夏天呢会减轻。那么夏至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季三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而人体的经络气血呢流通也是最畅达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温阳散寒、祛湿益气、通络等等这个内外治法，来辅助人体的阳气，驱除这个沉寒固冷，从而呢达到减少冬季发病、减轻症状，或者呢根治这个慢病、改善体质的目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呢把阳气来补足，然后把寒湿排掉，那么冬天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怕冷啊、痛经啊、发炎啊等等，可以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理，外用这个穴位贴敷或者艾灸或者泡脚等等方式，来达到这个温阳散寒、健脾祛湿、补养气血的目的，从而呢来改善我们这个体质，来减少疾病的发作或者复发。
1: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哈，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作用有哪些呢？
0: 那主要呢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温通经络、暖宫散寒，可以改善这个宫寒导致的痛经、小腹冷痛、手脚冰凉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可以驱除湿邪、排毒，减少炎症的发生，可以缓解这个白带量多、清晰、反复的盆腔炎、阴道炎的症状。那这个盆腔炎、阴道炎呢，我们辨证一般是这种虚寒湿型的。第三点呢，就是来补益气血、调理月经，改善月经的推迟、量少、色淡、经期乏力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来增强免疫力，降低妇科问题反复发作。
1: 那么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具体有哪些？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那么这个妇科疾病呢，首先我们辨证它的病机呢是虚寒或者是寒湿型为主的。那么具体表现呢，就是宫寒导致的痛经，那么它会出现这个经期的腹痛、遇冷加重，会有经血、有血块。通过热敷呢，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月经的不调，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月经推迟、往后推、月经量少、血块啊、怕冷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慢性盆腔炎反复发作的，出现这个下腹坠胀、怕冷、劳累之后加重、受凉之后加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白带异常，那么它的白带的表现呢是色白、清晰、量多，没有明显的臭味。还有呢，像一些产后的病，比如像产后怕冷啊、产后生痛啊、产后体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备孕的患者，他久备不孕的，我们通过这种体质的辨识和辨证，那属于这种虚寒体质，宫寒不受孕。还有就是像那些常年的手脚冰冷啊，特别畏寒怕冷的体质虚弱的患者，都可以都适合冬病夏治。
1: 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0: 挺广的。
1: 然后刚刚之前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关于妇科这个冬病夏治的常用的方法，也挺多的是吧？
0: 对。
1: 那
0: 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穴位贴敷，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我们科呢在弄一个痛经贴，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治疗痛经啊，对于一些虚寒性的这个寒性病机导致的这种疼痛，都可以用，像盆腔炎、痛经，这些都可以。它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散寒祛湿的方法，无痛而且方便。
1: 那这个穴位的贴敷是需要是一直贴吗？
0: 不是一直贴。一般呢我们在对于痛经的患者呢，经前一周我们开始贴，可以间隔，就是说今天贴，那么后天再贴，想间隔一天来贴，月经期不贴的。
1: 这每次贴大概要贴多久？
0: 一般呢穴位贴敷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六到八个小时，一般不超过8个小时，就把它自己把它揭掉可以。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贴，主要掌握穴位在哪里。
1: 你只要知道这具体贴哪一个穴位，
0: 对
1: 准了贴就可以了。
0: 第二个呢就是艾灸，我们一般呢选择取这个用这个艾条啊或者艾绒啊，选取这个关元、气海、三阴交、命门这些穴位，那么它暖宫效果是很明显的。
1: 这个就是在月经期可以，比如说痛经的这种发作的时候可以艾灸吗？
0: 月经量少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月经量特别大的时候呢，我是不建议艾灸的。 第三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内服来调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肯定需要医生来
1: 就很专业了，这个
0: 来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啊，你的舌脉啊，你的体质特点啊，
1: 嗯，
0: 来分析，来辨证型。
1: 而且好像还有这个下令膏方是吧？
0: 对，有下令膏方，
1: 嗯，
0: 哎。
1: 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情况啊，
0: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开
0: 药。
1: 嗯，
0: 对对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泡脚，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的足浴，
1: 嗯，
0: 里面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等等这些那种温性的药物啊，来达到一个温经散寒，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
1: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要泡吗？
0: 这个也不是每天泡，
1: 嗯，
0: 一般的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间隔泡，间隔泡，就是你如果说这种寒性的体质特别明显的呢，寒气特别重的人啊，
1: 嗯嗯嗯，
0: 可以每天泡，
1: 嗯，
0: 但是一般也尽量是避开经期的
1: 啊，经期就不要泡了，
0: 哎，而且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可以，
1: 嗯，哎，这个能在空调房里泡吗？
0: 这个不推荐因为你想，
1: 但是很热，有的时候
0: 的确是很难坚持，
1: 嗯
0: 嗯，
1: 但是就还是要注意好保暖这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要注意好保暖，
1: 嗯，
0: 因为你夏天的时候你这个
1: 有的时候会泡出汗来，
0: 会泡出汗，汗你出汗了之后，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凉呀。
1: 对啊，你再一吹空调再一吹风扇，可能就凉气又进去了，你就白做这个治疗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嗯，还有什么？
0: 第五方面就是生活方面的调理，我们呢要尽量少吃这个冷饮，空调呢温度尽量打高一点，也不要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
1: 嗯嗯嗯，
0: 还有要早睡呀，多晒太阳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力的增强。
1: 是，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就是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他是有这个禁忌的呢？
0: 有禁忌
1: 哦，
0: 像对于一些湿热型的体质啊，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啊，他就不适合这些温补。
1: 会有什么症状呢？
0: 像比如这个白带的黄稠啊，异味重啊，口干口臭口苦啊，长痘啊，便秘呀，这种的患者呢一般就不建议做这个
1: 冬病夏治
0: 温热类的这种治疗，还有像这个急性炎症期呢，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去做冬病夏治。
1: 嗯嗯嗯，
0: 比如像这个急性阴道炎、急性盆腔炎发作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啊，一般不建议做。
1: 就可能我之前是一直有坚持做，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急性的疾病发作的话，就要停下来。
0: 对，
1: 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效果？
0: 这个也不会影响
1: 啊，
0: 不会影响，
1: 不用太担心。就等恢复了，
0: 哎，对对对，
1: 治疗好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啊。
0: 对，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有经期量多，这个时候呢也是禁用，
1: 嗯 嗯
0: 或者慎用的啊。第四个，像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破溃啊，皮肤上有皮肤病啊，
1: 嗯，
0: 这些呢也不适合做这个贴敷和艾灸。
1: 你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0: 哎，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1: 嗯，对，也是适合的，
0: 啊，嗯。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吃那些，不要盲目的去乱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那必须要辨证。
1: 什么是温补的食物呢？
0: 就是很多啊，像我们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像一些干姜，
1: 嗯，
0: 肉桂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温补的。
1: 啊，嗯，但有的时候，比如烧菜煲汤的时候，可能会放这些，
0: 那个东西很少
1: 啊，
0: 嗯。你像你作为调料的话，就放那么
1: 一点点，
0: 对，那个才多少，
1: 嗯，
0: 一克，
1: 嗯，
0: 可能都不一定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你正常有的人吃的时候，他就是乱补的时候，他那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嘛。
1: 嗯，那像这个季节，像一些什么烧烤啦，那种什么羊肉啊，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建议？
0: 这个不太建议，
1: 嗯，
0: 哎，这都属于那种，
1: 就是不是什么体质的人都能适合去吃的。
0: 哎，对对，
1: 嗯，
0: 吃了它不一定说它会表现怎么样，但是你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最后您来给女性的这个冬病夏治哈，一些关键的节点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0: 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辨证很重要。
1: 嗯。
0: 这个冬病夏治呢，它还是适合那种虚寒性的体质。
1: 对对，
0: 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呢是不适合的。
1: 哎，但如果说湿热型的人，因为他到这个夏天他也很难受啊，外部就是湿热，他自己体质是湿热，
0: 可以喝一些养生茶方面呢，喝茶，
1: 嗯，
0: 泡茶，
1: 喝一些凉
0: 的，喝一些凉
1: 的
0: 菊花呀，菊花茶，这些之类的，
1: 也不是说你就在这个季节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善体质。
0: 哎，对呀，啊啊，还有就是
1: 你也可以调理，
0: 哎，饮食调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好。
0: 第二个呢就是。嗯，一般来说呢，连续调理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1: 就是要坚持，
0: 哎，要坚持一到三个夏季，体质改善呢，哦，更稳定一点。
1: 嗯嗯嗯。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配合忌口，少吃那种冷饮，
1: 嗯，
0: 生冷食物啊。空调呢，反正刚才也讲了，不要说二十四小时都在吹，一定要出去活动活动，要发发汗。
1: 对。
0: 第四个呢，出现不适要立即停，像上火啊、口干啊、异常的出血啊，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1: 是的，这个妇科的很多慢性疾病啊，可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寒啊、湿啊、虚瘀啊，所以说冬病多的话，我们夏天可以抓住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啊。这个冬病夏治不是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个暂时的缓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体质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最根本的改善啊。这样的话，到我们这个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让我们这种相关的疾病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或者尽量的减少，然后就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书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啊，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 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啊，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啊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时的中心位于闽浙交界东偏南方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较武长生高速长洲段由杭州往南京方向，距离溧阳上新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也有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关注本时段新闻。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眼下正值本地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在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成熟水蜜桃采收工作，并通过针对性防护举措进一步降低果树受灾风险。设施农业方面，防御工作同样紧锣密鼓，种植户着手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老旧棚膜和压膜线及时更换，废旧薄膜集中清理，防止大风吹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立足防台风，保生产，快复产，市农业农村局提醒畜禽养殖户要加固修缮畜禽圈舍，疏通场地排水系统，减少畜禽户外活动，严格落实粪污管控、疫情消杀等防控措施。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持续跟踪台风走势，分行业落实技术服务指导组，同时调度农保部门提早介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昨天，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10%，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设备在高速工况下的安全性能、运行稳定性与系统匹配度。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的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单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数据显示，6月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7月延续这一态势。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期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 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

0: 全程导航。
1: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

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按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冷国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需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在溧阳上新路段受之前事故影响，现场依旧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上午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镇江、扬州、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黄河、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6点起升级江苏省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0.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当地时间10号，国际足联基金会宣布，将从其人道主义援助基金当中拨款1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时间10号，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4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这本书啊，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楚暖暖啊，从城里回到老家楚王庄创业的故事。前后呢，也是经历了母亲染疾啊，借贷来客创立公司，以及男友的背叛、非法经营、男友被捕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呢，也有着许多被作者的文字啊写得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比方说楚暖暖，比方说邝开田，还有薛传心，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特色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会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的时候，詹石凳没有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到了市里头，或者呢是省里头，在那儿找人去上告呢。暖暖的心中一笑，他姓詹，这回也算是算计错了。第四天，詹学邓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上。那天开田正在打扫楚地居门前的空地，詹石登看见了，走了过来，讥讽地问道：我在市里和省里上访办着你们的事儿，你们咋不去了？开田刚想开口说话，暖暖已经几步从院子里赶出来，接口说：俺们服了你，你是官，俺们民，告不赢你，俺们认输。俺们这房子不接待游客了，俺们准备养蝎子，没有规定不让咱养蝎子吧？詹石凳一听，得意的一笑，说：养蝎子倒是可以的，记住，在这楚王庄说了算的人是我，不是你们。暖暖拖了长枪附和着：那当然。在这期间，后来又来过一帮旅游的人，那些人刚上岸，詹石凳就上前像上次那样喊：楚王庄不接待游人食宿，请诸位天黑之前务必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就这么又要飞走了，暖暖的心里真的很着急，她只能在心里叫：孙律师，你可要快点来呀。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好到地里找活干。开田做农活是有一套的，所以地里那点活根本不够两个人干的。这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来了，说村里头来了个姓孙的，还有几个戴着大檐帽的官，说是要找你们。暖暖一听这话，知道一定是孙律师来了，急忙丢下工具向村里头跑。果然到家的时候，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居里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詹石凳根本没想到暖暖和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了村委会，他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好好的说一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这才有一些明白，心里有些慌了，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就这样找着各种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凳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该立即终止，并且要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凳惊得那是目瞪口呆，一旁的暖暖先是泪流满面，随后因为极度激动突然眼冒金星，身子一歪，居然倒下去了。

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其实这样的作品呢，它是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描写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刚刚的这样的一段文字里，你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耳边来和你听见王建房在人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故乡随母亲而去》。
1: 故乡随母亲而去，节选，作者何春华。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样样农活不拉后，即使有孕在身，将要临盆，也舍不得休息上一天。每年所挣工分比一般男劳力还要多，晚上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摇上小纺车，将一根根细棉纱纺出来，待到来年春天织布，为家里换回一些柴米油盐。他心灵手巧，每年还从外地的绣花厂领回来一些面料，在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的绣，常常是通宵达旦，熬红了双眼。母亲不仅有着农村普通女性的勤劳，她还有着永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至今我还记得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苦不要放在脸上，即使三天不吃饭，脸上也要有笑容。当年两个弟弟给山东人家领走的时候，母亲没有流泪，反倒过来劝慰我们，大家都守在一起饿死，还不如给他们一条生路。其实将亲生的骨肉给人家带走，母亲的心里哪能不悲痛呢？她这是将眼泪流进了心里。后来生活稍稍好转，她就和

多多少少总是要给上一点。家里难得做一顿像样的饭，他也总喜欢喊上左邻右舍的人来家里吃，或是给人家送去。村上有一个孤寡老人，母亲说他可怜，逢年过节总要叫到家里来。他还常常对我们念叨，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做了善事的人将来是会有好报的。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雷，妈妈。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治愈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豆瓣评分是8.5分。都说李娟的文字呢有一种魔力啊，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是能够让你笑出声来，然后心里还暖暖的。比方说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她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头呢有毛票、纽扣、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当中的一些无奈，还会写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却是处处充满了一种人情味道。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豆瓣评分是8.1分。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记录了作者探索山川的整个旅程。作者呢，走遍了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啊，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他真正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才能够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儿，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意识到远方不是逃离，而是找到内心的参照系。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加古老、更加宽广的存在，那么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便会自然的松开。总而言之呢，这本书啊，就像一阵山风，足以吹散你心里头的闷。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分享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作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叫做《当尼采哭泣》，豆瓣评分是8.9分。这应该是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了。心理医生布雷尔啊，他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便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以及负责任的父亲，却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尼采发现自己的痛苦啊，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书中其实最打动我们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每一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呢，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是一本啊关于树的书啊，确实能够治愈人心。作者呢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而每一种树呢也都有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这本书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要比人活得久，也比人要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来都不着急，也不绝望。书中还有一句话叫做，树木
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这样安慰自己啊，他们见证过来来去去的人生，见证过无数个春秋冬夏，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些事情，它又算什么呢？经典的力量，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是8.5分。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

讲的呢是一个65岁老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哈罗德呢是一个退休老人，有一天啊，他收到了老友来信，那么老友告诉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晚期，于是呢，他就准备寄一张慰问卡。当他走到邮筒前的时候，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过去，从英国西南端到东北端，长达600多公里，87天，就这样一个人徒步走完。路上他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慢慢的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所逃避的一些遗憾。那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朴素但是有本质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也许走着走着啊，原本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想通了，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也就放下了。你是不是会这样呢？希望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几本治愈佳作，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情绪有所帮助。来听见张杰《星光》。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旅行者之歌》。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心情有一些些不太轻松的时候，也要想着办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比方说，背起行囊出去来一场旅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旅行者之歌》。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我在大山和海洋之间行走，我跨过山岭、河流和无数的小路。我要去找大山做朋友，找海洋做朋友，找河流跟道路做朋友。大山，它使我坚强、镇静，让我长得像一片茂盛的树林。大海，它使我心胸开阔，热情汹涌。所有的河流使我灵巧活泼，永远前进。我愿意一生在这些地方行走，从他们那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分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美尊服务区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包路段，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受到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预计7月11号14点到12号14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东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露镇一鞋厂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办督查。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群体。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3集的录音剪辑。

0: 钱多多正准备偷偷地溜出家门，却被吴芳芳给发现了。
1: 多多，你要去哪儿啊？
2: 跟我谈什么呀？你总不能一辈子把我关家里吧？我知道那个服装品牌您看不上，您说它是地摊，可那就是我的事业，我总得善始善终吧？我不能做一半丢那不管吧？
1: 那个问题一会儿再说。我现在问你，你的婚姻大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妈，不管怎么样，我也得先立业呀。我不管跟谁结婚，我总得解决生存问题吧？
1: 我看你这先后顺序不弄得挺明白的吗？先跟许飞同居，然后再摆个摊儿，所谓的感情，所谓的事业，你不都有了吗？我看呢，全都不靠谱。
2: 哎呀，行，你要谈就谈吧，反正我也不出去了，陪着你。不就还是那些车轱辘话吗？
1: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0: 马玲回家后发现许飞也在，很是高兴。
3: 啊，飞儿回来了。
4: 哎，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们一起吃个中饭再走吧。
5: 上班时间，我得赶紧回去。
3: 哎，飞儿，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哭了啊。飞儿的心里啊，也不好受。
4: 你看，他连妈都不叫。
6: 老婆，前两天吴芳芳来找过我。
7: 别急，你别急啊，
6: 你听我说完你再急啊。他来找我说，他想向你道个歉，想以老钱和他自己的名义请我们过去吃个饭。人家已经想明白了，不想再难为孩子了，不想再较劲了。
7: 菲儿今天这样你也看到了，你说你老这么倔，
6: 到头来还不都找到你自己啊？难道你就不想一到晚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吃顿饭聊聊天，逢年过节串串亲家走动走动？再说我跟吴芳芳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现在她有老公有女儿，我呢有老婆有儿子，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7: 行了行了，老婆啊，听我一句吧，你就别较什么劲了。
6: 既然吴芳芳已经表态了，咱们就大度一点，别让她道什么歉了啊。
0: 钱多多万万没想到母亲吴芳芳这回是铁了心了，自己刚向目标迈进了一小步，就被母亲软禁在了家里。也不知道许飞现在怎么样了。钱多多悄悄地把电话打给了韩依依。
8: 喂，嗯，哎呀，我呀在家干活呢，有什么事儿？
9: 干活怎么了？我干活都是我自愿的。再说了，分担分担。哎，你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我这手头一堆活呢。啊，哦，行，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啊，我呢全力配合，好吧？行吧，好了，我知道了啊，不跟你说了，先挂了。好嘞，拜拜。哎，
0: 结束了与韩依依的通话。钱多多来到客厅，告诉吴芳芳和钱纪元：“
2: 妈，韩依依新婚，她呀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的新居参观的。哎，对了，妈，因为咱俩一块儿去吧。那个依依的婆婆海家在，你们还能在一起叙叙旧。”
10: 哎，多多呀，你自己去吧，啊，早点回来啊。
2: 好嘞。
0: 许飞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5: 哎，你终于接电话了，多多，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你在哪里啊？我过去找你。什么？你要去找依依？哎，麻烦你动作快一点。 我现在还在公司里面呢。这样吧，我一会儿到你那儿去接你，好吗？
0: 许飞刚走出办公室，田惠子迎过来问：“
9: 哎，你要去哪里啊？”“
5: 现在下班了。”
9: 许总监专注事业，每天工作到深夜，这大家都知道啊。怎么，今天有特殊安排啊？
5: 下班后是我的私人时间，我好像没义务回答你啊。
0: 田惠子用收购计划缠住许飞。
9: 好，那我跟你谈谈和田收购案，有没有兴趣啊？
5: 那你快说。
9: 我们最终敲定的贷款方是不是这家银行啊？
5: 贷款方案我已经跟方行长敲定了，现在就只等他们签字放款。
9: 你就这么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9: 这就取决于你要做什么了。
5: 我知道你心里很恨我，但这个案子对公司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公私分明。
9: 公私分明？许飞啊，钱多多在这里的时候你公私分明了吗？你为了他把我一个人抛弃在婚宴上，让我成为整个公司的笑柄的时候，你公私分明了吗？
5: 我道歉了，你对我的任何讽刺我也都接受，这也没关系。惠子，对不起你的人是我，跟其他人没关系。如果因为我们的事情伤害到了公司的利益，我会向总部提出来。
9: 你怎么去向总部提啊？你就去跟总部说，因为你把我抛弃了，所以我从中作梗，让你完成收购案。许飞，如果你向总部提了，你觉得总部会怎么看待你这位年轻有为的许总监呢？
5: 田惠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9: 我要什么你早就知道了。我要你离开钱多多，我要你跟我在一起。
5: 田惠子，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吗？都已经结束了，你还不明白？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够明白呢？
9: 我不管，我要你们对我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
5: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
0: 钱多多到学校来找叶明深。
11: 多多来。
12: 啊。
11: 不好意思啊，我又过来找你了。
12: 房子是什么？
11: 我跟许飞的情况不太好，急等钱用，那房子。咱们想办法赶紧卖了吧。
12: 我也正想找你呢。说实话，我跟依依的经济状况也非常不好。
11: 依依她，你们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的。
0: 这时赵媛媛冲了过来。
13: 多多姐，多多姐，我想死你了。
11: 哎呦，
13: 我都没见着你了。
11: 行了，你累死我了你。哟，这是圆圆吗？什么时候戴上眼镜了啊？
13: 假的，学叶老师呢，装斯文呢。多多姐，你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工作呀？没事，去我那儿，我给你发工资，我那儿正好缺帮手呢。
12: 你跟依依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吗？她挺想你的。
11: 其实我也挺想她的。
12: 要不？到家里坐会儿。
13: 其实我也挺想他的，我也想去坐会儿。
12: 行了，什么地方少过你啊？
11: 走吧走，带着你。

0: 生活秀公司设计部总监马文把美美叫到了办公室。
1: 您找我有事吗？
2: 这方案怎么回事？怎么没有署名呢？
1: 这个是多多走之前做的方案，但是他现在已经辞职了，按照公司规定，所以
3: 好，我知道了，你没事。

0: 郝爱佳在家中的卫生间里出来后问韩依依，
1: 医生回来让他修就行。
2: 来吧来吧，
3: 我来吧。
2: 哎呦，他哪会修啊？一个大学副教授，哪能修马桶呢？那要让人知道，还不得笑话咱们？
1: 那我也不会修马桶。
0: 叶明深这时带着钱多多和赵媛媛回来了。
4: 姨呀，看谁来了？
5: 姨姨，
6: 哎，你们怎么来了？
7: 阿姨
8: 来了，
7: 快快坐吧。啊，坐坐坐，
4: 赶快坐吧。
1: 你去洗点水果吧。
2: 你要搞清楚啊，我是你婆婆，我怎么能洗水果呢？
9: 大夫，那个我去洗。
2: 你也别洗。啊，今天多多来了，圆圆来了，咱们高兴。依依啊，你洗。
9: 那不不不。啊，他们来了，你陪他们，我去洗。
2: 你哪会洗啊？我跟你一块洗。
1: 你婆婆怎么这样啊？
10: 小声点儿，她就是比较要面子。
0: 田惠子来到许飞家告许飞的状，许鹏立刻沉下了脸，不再搭理田惠子。马玲连忙劝许鹏：“
2: 老许，老许，

0: 你看看，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是干嘛呀？示威给谁看啊？惠子，你现在跟他好好说说，把他宝贝儿子都做了什么，告诉他。我说要去看看，怎么就不行啊？
1: 阿姨，算了吧，您看叔叔都已经这样了，要不我带您过去吧？
0: 好，
2: 不许去！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要是钱多多和许飞真的住到一起了。
0: 你们更不能去了，给孩子留点面子吧。大小伙子了，
2: 你看看你，菲儿这样都是你给惯的。你那种民主的教育方法根本就不行。你每次好像跟儿子都平起平坐，啊，亲如兄弟，到关键时刻出事了你就躲起来，还不是我去处理问题？
0: 什么叫我躲起来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叫你不要干涉儿子的事儿，不要干涉儿子的事儿，你不听啊？你看现在。
2: 人家干脆来个离家出走，这叫逆反心理，你懂不懂啊？我告诉你，这许飞都是让你给逼的。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事事顺着许飞，他就能老老实实、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哼，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你儿子了。我当初说过什么？我告诉他不许李倩多多，我一说你就反对，现在怎么样？人家都同居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就是靠山。
1: 你们去了，他们都在。你还带着他去，这不是故意给孩子难堪吗？
0: 马娘，你别激动，打个电话，落实一下，再去也不迟啊。
2: 叔叔，我说的都是真话，您还合适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让他难堪，
2: 怎么了？许他钱多多勾引我儿子，不许我去捉奸呀？
1: 打电话干什么？好让他们逃跑啊？我告诉你，我这就去。
0: 走，惠子，我们现在就去。
1: 哎呦呦呦，哎呦，哎不行，我真得去医院。
0: 得了吧，许鹏，你做给谁看的？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我这是因为田惠子在，我给你个台阶下，你还得寸进尺了。好啊，去医院自己打120去。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菲儿啊，肯定现在正被折腾的焦头烂额的。赶这个节骨眼去，你这不是添乱，这是什么呀？
3: 惠子先走嘛，有什么事儿咱俩商量商量。
4: 阿姨，快一点吧，要不然来不及了。马文看了钱多多的设计稿，在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凭他多年的经验，他认为这些设计可以说是惊为天人，他要马上告诉钱多多。
5: 离开公司这么好的平台，而去自己创业是多么愚蠢的决定。马文拎着礼品来到钱多多家。
6: 哟，伯父你好，
5: 是你？
7: 老钱，谁呀？
6: 伯母你好，
5: 哪门啊？你这次来什么意思啊？
7: 伯父伯母，我今天来呢，一是拜访二老，二一个我想见见多多。
8: 多多，多多那已经去。
9: 哎，老钱，你去沏杯茶去吧。你看人站了半天了，连口水都在给人喝呀。走走走，小马你先坐啊。
7: 哎哎哎哎。
8: 吴芳芳连忙把钱纪元拉到了厨房间。
10: 哎呀，这小子上次已经被多多拒绝了，他还跑来干嘛呀？
8: 这还不好啊，这说明啊，他对咱们女儿有心专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哎，
10: 看看你激动，话都说不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女儿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还想干什么呀？哎呀，多多不懂事儿，你也跟着不懂事儿啊。我觉得小马挺好的，我还想撮合他呢。哎，对了，一会儿出去不许乱讲话啊，赶紧做事啊，我再出去一下。哎。
8: 叶明深在家一边干着活，脑子里一边飞快地转着，自己怎么才能够把道理给郝爱家说通呢？这是，哎，这以后当外人面，千万别让那个姨下不来台，行吗？
11: 那你不说说你媳妇儿当着外人的面使唤我，我就你下得来台，多没面子！ 你让人家钱多多怎么看我呀？
10: 嗨，他对你说话随便了。

0: 你是挺疼我的，真的。就是婆婆有时候挺护着明生的，老捧在手心，但人挺善良的。你说女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样吗？找一个好老公，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挺圆满的。
1: 还是你那套小女人的理论，老公是天，孩子跟家庭就是一切，嫁个有钱人就高枕无忧了。我一直就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女人不能失去自我，要不然别人会看不起你。反正不管怎么说，依依，我跟圆圆都希望你过得幸福。
0: 我会的。
2: 哎，依依姐，你是不是还没找到工作呢？
3: 我们家多多姐腕儿太大了，我请不动。
2: 但是你要是没找到工作，你可以去我的店里工作，我俩一起工作，一起干，好不好？
0: 真的？圆圆，我可就当真了啊！你要不嫌弃我，是真去了。
2: 妈天哪，我能嫌弃你吗？那么大一大美女，那么漂亮，往我店里一站，生意昂昂好，是吧，多多姐？为了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加油，好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掉下来，
2: 他们疯了吧？
4: 许飞正在和银行的方行长通着电话。
5: 喂，方行长，贷款的事情怎么样了？啊，是，我知道您最近很忙。行长，如果办公室不方便的话，我可以过来啊。啊，不麻烦，我可以过来找您。啊。那我现在就过来了。好的。
4: 许飞来到一个餐厅，来找正在一个人吃着饭的那个方行长。
5: 哎，方行长。
6: 哦，来，小许啊。
5: 哎呀，终于见到你了。
6: 很不好意思，最近很忙，让你空跑了好几趟。
5: 没关系的，我知道您是大忙人嘛。不过呢，那份贷款合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签，我们正等着这笔款子呢。
6: 那个事儿，你那个合同嘛，行里还得再讨论讨论啊。
5: 是我们的材料有什么问题吗？
6: 哎，小许啊，你是知道的，现在总行啊，他对我们下边的额度看得很紧。你想啊，就是买房子的一二百万都很难贷出来，你这可是以亿计算的单位，我们很为难呐。
5: 可这是公司贷款呢，我们的流程也走完了，都到了最后一步。方行长，你之前也说没问题的。
6: 这个政策总是瞬息万变的嘛，我也没有办法。
5: 听说山田资本跟你们签订了一份合作投资计划，是这样吗？
6: 小许，您是个明白人，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了。当然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没有回旋余地，就看下边怎么做了，你说是不是啊？哎，好，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啊。啊，对了，这个菜色不错，你跑得挺辛苦的，慢慢吃，多吃点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3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4集的录音剪辑。

0: 叶明深和韩依依把钱多多、赵媛媛送出家门。
1: 哥，你看你们来，你多高兴。
2: 有空再来玩啊，你自己好好的啊。
3: 知道了啊。
2: 别没事儿跟婆婆吵了。那我们走了啊。
3: 走了。
2: 燕儿再见，依依姐再见，
3: 拜拜。
2: 上我那儿去啊。
3: 哎，
2: 拜拜。
3: 拜拜。
0: 正在这时，牛振生走了过来。
4: 叶明深。
5: 牛振生，我们俩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来纠缠什么呀？
4: 你放心，我不是来找他，我就是想找他谈谈。
6: 一二，你上去。
5: 我不。
6: 上去。什么事？你说吧。
4: 依依原来是我老婆，原本我们很相爱，是你把她勾走。咱们来打个赌，用不了多久，你们俩一定会离婚，而且依依一定会回到我身边。你信不信？
6: 那你想我说什么呀？很多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的。很多事情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如果你有任何的怨气，希望你不要去影响他，可以尽管的朝我来。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上去了。
7: 我告诉你，长久不了。

0: 钱多多来到了他和许飞合租的那所房子里。
1: 哎呦，真是个少爷，才不在几天呀，家里就乱成这样。
2: 多多，
1: 哎，我生气呢，我才走了几天呀，家里就成猪窝一样。
2: 哎，多多，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陪我坐一会儿吧。嗯。
1: 是不是累了？
2: 有一点。哎，你怎么样？你妈妈没有为难你吧？
1: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收购案出了什么问题？
2: 没有，有我这个精明强干的总监在，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啊？你说是不是？
1: 就没有见过你这么自恋的人。
2: 别谈工作的事情了，说说你吧，你不知道这几天我多担心你啊。
1: 既然我答应了坚持和你走下去，我就一定会做得到。你看我不是又回来了吗？不过为什么我们要待在一个猪窝里呢？我要收拾一下。
2: 哎，别管这些了，你陪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没吃饭，肚子饿了，对不对？
2: 那你也没吃饭吧？哎，不如出去吃吗？
1: 没问题呀，可是出去之前呢，一定要把屋子。

0: 收拾干净，必须的，听话。
1: 嗯，好吧。
0: 扔了。
2: 冯青言来到叶民生家门口，然后打电话给他，让他出来。
3: 民生，在家吗？出来一下好吗？我要和你谈谈。

0: 叶明深，我生了你的儿子，非常的可爱。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1: 你说我的孩子，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是怀的我的孩子。是。本来我也不想这样的，但是我越想我越觉得不甘心。就因为你后妈，我和你离婚了。你可倒好，你这么快就组建了新家庭，我算什么呀？所以我下定决心。
0: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叶明深。我是不会让你过得这么舒坦的。
2: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怀的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你的妻子现在是别人，是韩依依，一个漂亮的女人，幸福的女人。我算什么呀？
2: 这时，韩依依走了过来。
0: 明深，依依，你先回去，一会儿我再告诉你。真让人羡慕呀！你们俩好恩爱呀！叶明深，我等着你。

0: 你的妻子现在是别人，是韩依依，一个漂亮的女人，幸福的女人。
1: 冯清妍的话让叶明生目瞪口呆，人到中年的他何尝不想有一个孩子？可是命运偏偏用这种方式将一个孩子带进了他的生活。是的，叶明生感到深深的恐惧。他从不怕承担责任，他叶明生此生最怕的就是对不起别人。他怕对不起韩依依，对不起郝爱家，对不起冯清妍。
2: 还有那个孩子，钱多多假。晚饭后的吴芳芳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嘟囔着。这时门铃响了，进来的人竟然是马玲。
3: 马总就走，小心点。什么事儿？
2: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吃饭了没？
3: 老吴啊，你好，
2: 哟，稀客，你有什么事吗？
3: 我今天来呀，没别的事儿，我只是想知道我们家菲儿住在哪儿。哟，
2: 那你可找错地方了，你应该问你自己儿子去啊。
3: 瞧你说的，我的意思是，那钱多多应该知道啊。
2: 哦，他在吧？我去问问他。没有。
3: 你怎么这么包庇你女儿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2: 那钱多多肯定跟菲儿住在一起啊！胡说，钱多多住在自己家里呢。行了，你也别在那儿乱猜了，我还有事儿忙着呢，你请回吧啊！
3: 那好啊，既然钱多多住在家里，那我就在这儿等钱多多，我倒要看看他到底住在哪儿。
4: 这时，赵媛媛从外面回来了。
5: 阿姨好，
2: 媛媛，
5: 嗯，
2: 多多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呀？
5: 多多，嗯，啊，哦，多多姐，让我跟你说一声，依姐不是刚结婚嘛，晚上她要陪依姐睡，她让我跟你说说这不回来了，他们俩好多私房话都没说完，这不连我都轰回来了，呵呵呵。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请吧。
6: 叶明生家，韩依依问他：“明生，冯清言找你干嘛？都跟你说什么了？”依依，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冒出一个孩子来。
5: 怎么想？要真这样就好了，不会像现在这么发愁，这么有压力。尤其是每次面对妈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种压力啊、愧疚感特别强烈。
6: 真这么想吗？
5: 我告诉你啊，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背叛我，那我可不答应啊。明生，你是我的，我一个人等。要是你不嫌弃呢，我就一直这么陪着你，到永远，好不好？

0: 刚才冯清源到底跟你说什么呀？
1: 说什么？真的没说什么。

0: 一夜未归的钱多多刚刚回到家中，就遭到了母亲吴芳芳的责怪。
1: 钱多多，你还知道回来呀？
2: 那个圆圆呢？哎，圆圆呢？圆圆没跟您说呀？我让她告诉您了。我这好久没跟依依见面，我昨晚住她那儿呢，跟她聊天来着。
1: 钱多多，圆圆那一套能蒙得了我呀？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之所以让你蒙混过关，是因为当着马玲的面我没办法拆穿。说实话，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马玲她又来了，来跟您吵架呀？
1: 没有，她来呢就是来问问你，他们家儿子许飞住在哪儿。
2: 那您跟她说了？
1: 你傻呀，我要是告诉她了，你和许飞昨晚上还能安生一晚上？你看看，哼，不打自招了吧。
0: 这时钱多多的手机响了起来。
3: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2: 哎，你好。啊，哦，好好好。
1: 谁呀？
2: 许飞他妈，他说想约我等会儿见一面。
0: 赵圆圆来到许飞和钱多多所租住的地方敲门，许飞为他开了门。
4: 来了。哎，
5: 哇塞，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才开，你是不是还在睡觉呢？这都几点钟了？
4: 昨晚加班到今天凌晨，有什么事啊？
5: 我给你打了好多个电话你都不接，你自己看看你手机呢。
4: 奇怪，我没听到啊。关静音了。
5: 出大事了，我干妈跟我说你妈把多多姐约出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干妈跟我说你妈把多多姐约出去了。
4: 把她约出去了，什么情况？
5: 所以嘛，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嘛，反正没有什么好事，你快点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吧，别打起来了到时候。
0: 许飞立刻拨通了钱多多的电话。
4: 多多，你在哪儿？
6: 哎，许飞，这么早啊？你不睡得忙到凌晨的吗？
4: 你是不是跟我妈在一起？没事吧？
6: 没事，我跟她已经谈完了。
4: 我妈她又跟你谈什么呀？
6: 说你也知道啊，还是那些话呗。现在回家了啊，回去再说，拜拜。
0: 自从钱多多离开了公司，马文就开始愈发的想念多多。沉浸在往事中的他，每天都在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娶了钱多多。他告诉自己，一切都还来得及。他马文错过了一次，难道还会错第二次吗？
7: 多多，我一定要把你追回来。

0: 钱多多家，钱进元告诉吴芳芳：“
1: 老吴啊，冰箱里可没菜了，我们是不是买点菜去啊？”“
2: 买什么菜呀、啊？不吃了。”“
1: 哟，怎么了？让我看看哪儿不舒服呀、啊？”“
2: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女儿嫁不出去也就算了，现在还在外面都跟别人住在一块儿去了。公司的工作也给辞了，在外面地摊都摆上了。你说我能舒服吗？”“
1: 你怎么不往好处想一想啊？啊，你看啊，现在多多正在创业，他有他的理想，我们应该支持他呀，是吧？再说了，他也没有瞒着我们和那个许飞结婚，这不都是好事吗？”“
2: 好事儿，从大公司辞职是好事儿啊，在外面摆地摊也是好事儿，30岁的大姑娘结不了婚也是好事儿啊。”“
1: 哎呀，你别老把女儿的年龄挂在嘴上行不行啊？30岁怎么了？多多又不是没人追。”“来了来了。”
0: 进来的正是马文。“
3: 伯父，我……”“
2: 哎呦，
1: 怎么又来了？”
2: 哎呀，小马，不是说好吗，别带东西了。你看你每次来都这么客客气气的。来来来，快进来坐。”“
3: 哎，你们都是长辈，常来拜访是应该的。”“
2: 哎呀，你看小马就是会说话。哎呀，像我们家人。”“
1: 像？
2: 哪里都像。哎，小马呀，哎，你想喝什么？阿姨给你泡奶茶还咖啡。”“
3: 不用那么麻烦了，白开水就行。”“
2: 哎呀，那怎么行呢？来来来，坐坐坐。我先给你泡啊。老钱，你跟小马聊聊天啊。”来，小马喝水。”“
3: 哟，谢谢伯母。”
0: 马文一眼看见了茶几上放着一本旅游杂志，于是便投其所好来了。“
3: 旅游杂志？伯父伯母挺喜欢旅游的。”“
2: 哎，
1: 早就买了，随便看一看吧。”“
3: 哦，那有没有想过去哪儿玩呢？”“
2: 哎呀，他呀一直想去泰国，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我呀没心情。”“
3: 泰国是个好地方呀，泰国的普吉岛还有曼谷都挺好玩的，要不然我安排一下，让二老一定玩得尽兴。”“
2: 哎呦，哎，真的呀？”“
3: 要不我看这样吧，直接新马泰一块玩了。情况是这样的，我呢以前常住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呢我可以带着二老好好的玩一玩，剩下的行程我让我旅行社的朋友们安排一下，这样你们只需要拿着行李上飞机，剩下的包在我身上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小马多有心呢。”“
1: 小马啊，你看我们这怎么好意思啊？”“
3: 伯父，您就不用客气了。你们是多多的父母，是我很尊敬的长辈，只要你们玩得开心，让我做什么都成。”“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呀，小马，那今天就留在家里吃饭吧，一会儿多多回来，你们再好好聊聊啊。”“
3: 那要不然我们一起出去吃吧。伯父伯母想吃什么你们随便点，我们可以就是边吃边聊嘛，顺便就是把旅行的事情也定下来。”“
2: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哎呦，
0: 叶明深按响了冯青岩住处的门铃，此时的冯青岩正抱着一个很可爱的才一两个月大的小男孩。“
4: 把门开着呢。”“
5: 哼，就知道你会来，门我一直给你留着呢，来看看吧，你儿子。”“
6: 宝宝，爸爸来了。”“
5: 来抱抱。”“
7: 这是我的孩子。”“
5: 叶明深，你这么问有意思吗？你要是怀疑你就不会过来，是不是？出生证在那儿，不信你看看吧。如果你还不信的话呢，我可以抱着儿子跟你去医院做检查，一直查到你信为止。反正我可以等，
6: 宝宝也可以等，是不是呀？”“
7: 你干嘛要这么做呢？你是害了自己，害了我，也害了孩子。”“
5: 明深，我怎么是害你了？你应该谢谢我才是啊，给你生了这么可爱的宝贝儿。我现在倒要看看，是你后妈在你心里重要，还是你儿子在你心里重要？” 是你现在的太太在你心里重要，还是我这个前妻在你心里重要？人活着不就为了争一口气吗？是不是啊？啊！我现在呀，就要争这口气。
7: 算你狠。
5: 不是我狠，是生活太现实了。
0: 牛振生找到了韩依依。
1: 依。干嘛呀？离了婚了就对我视而不见了？
8: 找我有事儿啊？
1: 依，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8: 不可能。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说，你给我个说话的机会行不行？你别这样啊！你那个叶明生对他前妻没冤不冤呢？
8: 你什么意思啊？来奚落我对吗？牛振生，你堂堂一个大老板来奚落你的前妻，你这人有点没意思了吧？
1: 我没那个意思。哎，你看我这人就是简单粗暴，不会说话。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8: 对不起，没时间。
1: 哎。
9: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4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逐渐增强到5-6级，阵风7-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窦庄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急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焦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九号台风巴威移动路径较前期向东调整，对我市影响加大。今天下午起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傍晚至14号阵风均在7级以上，最强风力时段出现在12号白天，阵风可达陆上9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期间有明显降水过程，伴有雷暴大风，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强降水集中时段13号凌晨至夜里，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抗台风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当地时间7月

0: WTO 全球奖项颁奖典礼于日内瓦举行。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季啊，也是那么连续的这个闷热，还有这个湿度爆表啊，衣服怎么都晾不干，浑身呢也是这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身心而言，可能都是一场暴击哈。最近啊，据说在这个妇科门诊里面啊，有很多的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明明很爱干净，也挺讲卫生的，怎么一到这个梅雨天啊，这个私处就开始发痒，痒得不行啊！答案很可能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又来报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75%的女性一生当中至少要中一次招的朋友。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好的，那我们先请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是霉菌的一个狂欢节了呢？
4: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的它的一个气候的特点。
2: 嗯，
4: 那梅雨季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的得名是来自于这个梅子黄时雨，那梅雨也被称为梅雨，就是那个发霉的霉。
2: 哦，
4: 那它的核心的特征呢，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个4点。第一点呢，就是湿度高，平时呢我们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在60%，那么这个时节呢，空气的湿度一般要超过80%。
2: 有一天我看了一下，达到了100%，
4: 哇，
2: 嗯，所以很难受，体感非常难受。
4: 哎，湿度大，那水气就很难蒸发，
2: 嗯，
4: 人就很不舒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度高，然后呢很闷热，气温呢一般在24到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这个大夏天比起来，并不是说很高，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潮湿，风速小，气压低，所以人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闷热和黏腻的感觉，
2: 非常不好。
4: 嗯，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都知道经常会下雨，间天下雨啊，或者是一天里面会下好几场
2: 阵雨，
4: 雨日比较密集，降水很频繁，那么衣服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晾晒的彻底晾晒干。
2: 嗯，
4: 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日照

0: 不足，因为下雨嘛，紫外线比较弱，
1: 对，
0: 那它的这个自然它的杀菌的能力就会下降，像霉菌啊细菌啊这些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在这种这个湿温阴闷的环境下面呢，恰好呢就会导致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的繁殖，是它的天然的温床，尤其这个时候真菌是一个占一个优势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对这个时节，特别是那个住一楼的这种阴密的房间，潮湿，
1: 对，
0: 那种桌子啊，有的时候餐具啊上面都有霉的，
1: 嗯，
0: 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有认知的，正
1: 是的，是的。那刚刚呢，您是给我们分析了从这个外在的气候条件这个环境而看，对吧？
0: 对
1: 啊，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特点。那么对内的话啊，这个梅雨季会诱发妇科病的这个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
0: 一般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人体发病它的原因是外因和内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女性的这种内因导致的发病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阴道它本身是一个弱酸性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 pH 值呢一般在 3.8 到 4.5， 那么乳酸杆菌它是一个优势菌，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繁殖。那么梅雨季节呢，从外部环境到局部状态，多重因素都会破坏这个平衡。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外部环境，是因为这个致病菌它会大量疯狂的繁殖滋生，因为这个高温加上潮湿，会让白色念珠菌啊、厌氧菌啊、滴虫啊等等这些都会快速的繁殖，衣物、毛巾还有这个卫生间都会成为病菌的集散地。
1: 嗯，
0: 接触以后呢就很容易引发感染。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局部的状态，因为私处呢长期的潮湿不透气，汗液啊分泌物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蒸发，私处呢容易形成封闭湿热的小环境。第二个点就是讲的这种衣物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晒干。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穿这种紧身裤啊
1: 不透气，
0: 或者，哎，有的人喜欢长期的使用护垫。
1: 嗯，
0: 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加重局部的闷湿。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我们皮肤黏膜的屏障，致使这个致病菌更加容易入侵。下面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微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这个有益菌的失守，因为有的女同志呢她特别特别爱干净，
1: 嗯，
0: 会过度的清洁，会滥用一些洗液啊冲洗阴道啊，
1: 嗯，
0: 或者长期的使用抗生素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会导致她的免疫力的下降，
1: 是
0: 滥用这些洗液啊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阴道乳杆菌被杀灭，那么有害菌就会趁机的大量的繁殖引发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呢生活习惯不好，他会间接的推高致病的风险，比如有的人喜欢长期的熬夜啊，饮食方面喜欢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还有这种久坐不动啊，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1: 嗯，
0: 还引起这个身体更容易被感染。
1: 是的，所以说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很多女性朋友得一定要来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且在这个季节，刚刚也是讲到了比较高发的一个妇科疾病，就是霉菌性阴道炎，是吧？但其实除了这种疾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阴道的炎症，其实也会高发啊。
0: 对，
1: 具体会有哪一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树主任中医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刚刚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湿度比较的高，然后呢也是各种这个霉菌啊真菌啊细菌啊繁殖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0: 对，
1: 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如果生活习惯上再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或者抵抗力在这段时间有下降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被妇科疾病啊找上门了啊。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具体有哪些呢？
0: 好，首先呢这个季节呢最高发的呢就是一个叫霉菌性阴道炎，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讲的真菌性或者叫念珠菌性阴道炎。那么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这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一般在这个梅雨季容易大量繁殖。
1: 嗯，
0: 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季节的特点，
1: 是
0: 讲到了为什么它容易繁殖。
1: 嗯，
0: 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 万一的瘙痒非常剧烈的瘙痒，然后还会伴有灼痛。
1: 嗯，
0: 那么白带呢，呈那种豆腐渣样或者凝乳状，凝乳状的，这是典型的霉菌的白带。
1: 嗯，
0: 外阴有红肿啊，或者排尿的时候会出现刺痛啊，而且这种瘙痒呢，好像就是很多病人反映是晚间痒的比较明显。
1: 哦，
0: 然后这个阴道口瘙痒更明显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个它的诱因呢，主要就是我们也都是会穿到一个阴干的内裤啊，长期使用护垫啊，高糖的饮食啊，熬夜啊，或者滥用抗生素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也很容易
1: 高发。
0: 哎，高发。
1: 是的。嗯，那如果说有出现了这个情况啊，该怎么治疗？是不是也挺麻烦的？这个霉菌。
0: 这个霉菌的确比较麻烦。
1: 嗯，
0: 就是说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局部用药来抑制这个真菌。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可以使用像克霉唑阴道片啊，或者是达克宁酸啊，或者是自霉素片啊。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是用了药之后，他用药之后症状是很快缓解，但是到了下次月经前或者月经后，他又再复发。
1: 哦，
0: 那要继续再用药。有的人一年可能发作好多次，甚至有的那种严重的，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发。
1: 哦，
0: 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杂性的霉菌性阴道炎。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疾病，可能你的治疗的疗程就需要拉长。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加用这个口服药。
1: 嗯，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系统的治疗。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还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
1: 哦，
0: 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痊愈。
1: 嗯，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说要多喝这个酸奶，说有助于维持这个阴道菌群的平衡。这个有用吗？
0: 这个呢不能说没有用嘛，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酸奶就是说它的那个里面的糖分可能含量也很高。
1: 哦，要买无糖酸奶。
0: 哎，对。而且呢喝呢这个量可能
1: 达不到，
0: 你可能
1: 你能吸收多少，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没有办法来估算出来。
1: 嗯，
0: 你需要喝到多少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1: 嗯，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药，另外生活上可能在这个清洁上还是得要多多的去关注。
0: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方面要好。
1: 要好啊。另外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就是您刚刚讲到了饮食我们要多注意，特别是一些什么辛辣刺激的，可能
0: 辛辣刺激的高糖的东西，
1: 高糖的，
0: 特别是那种甜食，女性都很喜欢吃的嘛，
1: 奶茶啊那种。
0: 哎，这些东西都其实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吃甜食。
1: 嗯，
0: 对这个真菌的恢复是很不利的。
1: 嗯，另外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季节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疾病的话，可能也是要相对的忌口一些的。
0: 对对对。
1: 嗯，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霉菌性阴道炎啊，是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妇科病之外，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像这个细菌性阴道病。
1: 哦，
0: 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它的那个致病菌呢，主要就是液氧菌的过度繁殖，是因为乳杆菌被那个杀死，然后导致这个乳杆菌的导致这个液氧菌的过度增殖。
1: 嗯，
0: 那么它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白带增多，颜色呢是灰白色的细薄的，有那种鱼腥味，有轻度的瘙痒或者没有痒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呢它的诱因主要就是菌群的失调，然后四处的潮湿和清洁不当。那么我们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像甲硝唑之类的或者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来去局部治疗。然后呢可以再配合用一些乳杆菌来调节一下阴道的菌群。
1: 嗯，
0: 这样它可以促进它早日的痊愈。
1: 相对而言是不是这种细菌性的会要好治疗一些？
0: 细菌性的阴道
1: 消炎嘛，大家觉得，就是，
0: 对，比霉菌性阴道病要好治一点。
1: 嗯，当然这个在科学服药的过程当中哈，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还是得要去注意啊。嗯，还有哪些毛病？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滴虫性阴道炎。
1: 嗯，
0: 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呢阴道毛滴虫。那这个毛滴虫呢它特别喜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面。
1: 哦，
0: 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白带是那种黄绿色的泡沫样的。
1: 嗯，
0: 而且味道比较大比较重，有这种有的可以伴有外阴的瘙痒或者灼热。也有的人呢他没有症状，他只是觉得白带异常，白带多。
1: 嗯，
0: 有腥臭味。
1: 嗯，
0: 也有人可以出现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的诱因呢一般是这种卫生用品的不洁
1: 不干净。
0: 哎，或者有人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啊，或者是去泳池啊，出现一种间接性的接触。
1: 哦，
0: 或者是还有性传播方面。
1: 哦，哎，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喜欢去游泳，很多女性朋友就得关注。哎，这个能预防吗？
0: 这个 怎么
1: 说呢，比如说要去游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
0: 肯定去要去正规的场所，
1: 干净一点，
0: 哎，干净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自身的抵抗力一定要强，
1: 嗯，
0: 自身抵抗力要好，你有的时候你体质好，你可能接触到了不一定会发病。
1: 哎，对，
0: 哎，
1: 嗯，我们虽然说刚刚讲到在这个梅雨季节很多妇科病会高发，但不是说只要是女性都会
0: 发，
1: 对吧？那没有发作的，就说明她的抵抗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0: 对 对，
1: 所以强大自身哈，这个才是王道啊！啊，还有什么呢？
0: 嗯，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我们讲
1: 低虫性
0: 脑炎，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要配合口服药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性伴侣一定要也要配合治疗，因为它是通过性传播，是可以，
1: 哦，
0: 通过性接触是可以传播的。口服药物一般用甲硝唑口服，可以顿服。两克或者是两颗，一天两次，
1: 嗯，
0: 连吃7到10天的样子，配合阴道塞药，像T硝唑、甲硝唑都可以同时配合使用。像这个病一般的来说，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1: 嗯，那伴侣的话也要去检查？
0: 伴侣不一定检查，就是配合最
1: 好配合吃
0: 药
1: 就行
0: 了。对，
1: 哦，
0: 因为男同志一般他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1: 嗯，对。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外阴炎和盆腔炎，
1: 嗯，
0: 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作。
1: 这个还是就是抵抗力也是下降了，
0: 对，因为潮湿刺激啊，引发了这个外阴的红肿啊、瘙痒啊、白带异常啊，那免疫力下降之后，那么炎症它就会上行，就会导致我们的盆腔炎的发作，出现这个下腹的坠胀啊、
1: 嗯、
0: 腰酸啊，经期出现这种疼痛不适的加重、白带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局部治疗加口服药物来治疗，来改善这个明显的不适的症状。
1: 是，那么在这个季节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的炎症疾病呢？
0: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季节就是湿气很明显。
1: 嗯，
0: 那么它预防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干爽。要从清洁、衣物、生活、作息四个方面入手，来筑牢防护线。第一点呢，清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适度清洁，保护菌群。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就只洗外阴，不要冲阴道，每天呢用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禁止用这个肥皂啊、沐浴露啊、妇科洗液啊去冲洗阴道，这样呢可以避免破坏阴道里面的酸碱的平衡。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擦干，不要用进去揉搓，清洗以后呢一般用干净的纯棉的毛巾轻按吸干，不要来回的去擦拭。第三个就是我们经期呢要加强护理，卫生巾呢一般2到3个小时呢换一下，不要超长待机的使用护垫。
1: 嗯，
0: 然后这个经血它比较潮湿，加上它闷热，它容易导致这个感染，就更加导致它出现一个更严重。
1: 是，一定要勤换。另外就是卫生巾可能也要选择正规的大牌子。
0: 哎，对对对。第二个就是像这个衣物要彻底的干燥，
1: 嗯，
0: 透气第一。内裤呢，我们首选这个纯棉的内裤，我们拒绝这个紧身化纤的蕾丝内裤，宽松透气可以减少这个闷湿。
1: 嗯，
0: 每天一换，单独清洗。内裤呢要手洗，要有专用盆，避免跟袜子啊这个外衣啊这些一起清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不要穿那种阴干的内裤，因为梅雨季节阳光没有，对吧？
1: 对，
0: 我们要用这个烘干机啊或者吹风机啊，把它烘干，彻底烘干，或者呢

0: 要少吃高糖、油炸、辛辣食物啊，糖分呢是霉菌的养料。
1: 嗯，
0: 要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粗粮，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作息方面呢，要规律，不要熬夜，保证睡眠，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要避免久坐，坐的时间长了，每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啊，促进我们四处的透气与血液循环。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自己乱用药，不要自行用抗生素啊、栓剂啊，有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就医，按疗程来治疗，不要呢擅自停药，觉得我好了。觉得长时间用药好像他觉得不好，但是用药物又用到疗程，你如果这样就是随便的用药的话，很容易出现耐药。
1: 嗯，当出现哪一些这个信号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哎，我们得及时的就医了呢。
0: 那像出现这个外阴的持续的瘙痒、灼热、疼痛、红肿、白带量多有异味，然后白带的性状呢有豆腐渣样的，或者泡沫样的，或者黄绿色的。有这种腥臭的味道啊，另外呢可以伴有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还有经期不适会加重啊、同房时候的疼痛啊，这个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
1: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妇科炎症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不用过度的焦虑，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守住像干爽、透气啊、舒适、清洁、规律作息这个四大底线啊，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来减少、降低感染的风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四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来进行检查啊，明确这个致病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对症的处理，避免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啊。希望呢每一个女性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远离啊这个湿扰，清爽安稳的度过梅雨季啊。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赵主任讲到的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吧？
0: 对。
1: 那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甚至于就不用说这个季节，就其他的有一些季节可能
0: 也
1: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是吧，来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调理啊。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淑主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女性健康啊，来说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那就是冬病夏治了。这个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养生智慧哈，比较呢适合一些体质偏寒的、怕冷的啊，反复会出现这个妇科不适的一些女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妇科的冬病夏治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书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妇科的这个冬病夏治呢？
0: 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
1: 养生智慧，
0: 养生智慧，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妇科的冬病夏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那么呢冬病的多呢，是因为女性呢自身体质虚寒，也就是我们说的她的阳气不足，那么容易导致这个寒湿 内侵，那就引起冬天发病会加重，那么夏天呢会减轻。那么夏至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季三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而人体的经络气血呢流通也是最畅达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温阳散寒、祛湿益气、通络等等这个内外治法，来辅助人体的阳气，驱除这个沉寒固冷，从而呢达到减少冬季发病、减轻症状，或者呢根治这个慢病、改善体质的目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呢把阳气来补足，然后把寒湿排掉，那么冬天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怕冷啊、痛经啊、发炎啊等等。可以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理，外用这个穴位贴敷或者艾灸或者泡脚等等方式，来达到这个温阳散寒、健脾祛湿、补养气血的目的。从而呢来改善我们这个体质，来减少疾病的发作或者复发。
1: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哈，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作用有哪些呢？
0: 那主要呢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温通经络、暖宫散寒，可以改善这个宫寒导致的痛经、小腹冷痛、手脚冰凉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可以驱除湿邪排毒，减少炎症的发生，可以缓解这个白带量多、清晰、反复的盆腔炎、阴道炎的症状。那这个盆腔炎、阴道炎呢，我们辨证一般是这种虚寒湿型的。第三点呢，就是来补益气血、调理月经，改善月经的推迟、量少、色淡、经期乏力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来增强免疫力，降低妇科问题反复发作。
1: 那么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具体有哪些？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那么这个妇科疾病呢，首先我们辨证它的病机呢是虚寒或者是寒湿型为主的。那么具体表现呢，就是宫寒导致的痛经，那么它会出现这个经期的腹痛、遇冷加重，会有经血、有血块，通过热敷呢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月经的不调，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月经推迟、往后推、月经量少、血块啊、怕冷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慢性盆腔炎反复发作的，出现这个下腹坠胀、怕冷、劳累之后加重、受凉之后加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白带异常，那么它的白带的表现呢是色白、清晰、量多，没有明显的臭味。还有呢，像一些产后的病，比如像产后怕冷啊、产后生痛啊、产后体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备孕的患者，他久备不孕的，我们通过这种体质的辨识和辨证，那属于这种虚寒体质，宫寒不受孕。还有就是像那些常年的手脚冰冷的，特别畏寒怕冷的，体质虚弱的患者都可以，都适合冬病夏治。
1: 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0: 挺广的。
1: 然后刚刚之前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关于妇科这个冬病夏治的常用的方法，也挺多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穴位贴敷，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我们科呢在弄一个痛经贴，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治疗痛经啊，对于一些虚寒性的这个寒性病机导致的这种疼痛，都可以用，像盆腔炎、痛经，这些都可以。它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散寒祛湿的方法，无痛而且方便。
1: 那这个穴位的贴敷是需要一直贴吗？
0: 不是一直贴。一般呢我们在对于痛经的患者呢，经前一周我们开始贴，可以间隔，就是说今天贴，那么后天再贴，想间隔一天来贴，月经期不贴的。
1: 这每次贴大概要贴多久？
0: 一般呢穴位贴敷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六到八个小时，一般不超过8个小时，就把它自己把它揭掉可以。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贴，主要掌握穴位在哪个地
1: 方。你只要知道就具体贴哪一个穴位，
0: 对
1: 准了贴就可以了。
0: 第二个呢就是艾灸， 我们一般呢选择取这个用这个艾条啊或者艾绒啊选取这个关元、气海、三阴交、命门这些穴位，那么它暖宫效果是很明显的。
1: 这个就是在月经期可以，比如说痛经的这种发作的时候可以艾灸吗？
0: 月经量少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月经量特别大的时候呢，我是不建议艾灸的。第三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内服来调理。那么这个呢是肯定需要医生来
1: 就很专业了，这个
0: 来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啊、你的舌脉啊、你的体质特点啊、来分析来辨证型。
1: 而且好像还有这个下令膏方是吧？
0: 对，有下令膏方。
1: 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情况啊，
0: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开
0: 药。
1: 对
0: 对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泡脚，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的足浴。里面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等等这些那种温性的药物啊，来达到一个温经散寒，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
1: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要泡吗？
0: 这个也不是每天泡。一般的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间隔泡，间隔泡，就是你如果说这种寒性的体质特别明显的呢，寒气特别重的人啊，可以每天泡，但是一般也尽量是避开经期的。
1: 经期就不要泡了。
0: 而且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可以。
1: 这个能在空调房里泡吗？
0: 这个不推荐。因为你想、
1: 但是很热，有的时候
0: 的确是很难坚持。
1: 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好保暖这一点。
0: 对对对，要注意好保暖。因为你夏天的时候你这个
1: 有的时候会泡出汗来，
0: 会泡出汗。汗你出汗了之后，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凉呀。
1: 对啊，你再一吹空调再一吹风扇，可能就凉气又进去了，你就白做这个治疗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有什么？
0: 第五方面就是生活方面的调理，我们呢要尽量少吃这个冷饮，空调呢温度尽量打高一点，也不要说一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还有要早睡呀、多晒太阳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力的增强。
1: 是，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就是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他是有这个禁忌的呢？
0: 有禁忌哦，像对于一些湿热型的体质啊，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啊，他就不适合这些温补。
1: 会有什么症状？
0: 像比如这个白带的黄稠啊、异味重啊、口干口臭、口苦啊、长痘啊、便秘呀、这种的患者呢，一般就不建议做这个
1: 冬病夏治
0: 温热类的这种治疗。还有像这个急性炎症期呢，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去做冬病夏治。比如像这个急性阴道炎、急性盆腔炎发作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啊，一般不建议做。
1: 就可能我之前是一直有坚持做，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急性的疾病发作的话，就要停下来。
0: 对，
1: 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效果？
0: 这个也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
1: 不用太担心。就等恢复了、治疗好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啊。
0: 对，第三个就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有经期量多，这个时候呢也是禁用，或者慎用的啊。第四个，像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破溃啊，皮肤上有皮肤病啊，这些呢也不适合做这个贴敷和艾灸。
1: 你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0: 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1: 对，也是适合的。
0: 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吃那些，不要盲目的去乱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那必须要辨证。
1: 什么是温补的食物呢？
0: 就是很多啊，像我们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像一些干姜、肉桂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温补的。
1: 但有的时候比如烧菜煲汤的时候可能会放这些。
0: 那个东西很少。你像你作为调料的话就放那么一点
1: 点。一点
0: 点。对。那个才多少一克可能都不一定到。对不对？你正常有的人吃的时候他就是乱补的时候他那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嘛。
1: 那像这个季节像一些什么烧烤啦那种什么羊肉啊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建议？
0: 这个不太建议。这都属于那种
1: 就是不是什么体质的人都能适合去吃的。
0: 对对。吃了它不一定说它会表现怎么样，但是你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最后您来给女性的这个冬病夏治一些关键的节点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0: 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辨证很重要。这个冬病夏治呢它还是适合那种虚寒性的体质。
1: 对对。
0: 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呢是不适合的。
1: 但如果说湿热型的人 因为他到这个夏天他也很难受啊，外部就是湿热，他自己体质是湿热，
0: 可以喝一些养生茶方面的，喝茶、泡茶，
1: 喝一些凉的，
0: 喝一些凉
1: 的
0: 菊花呀、菊花茶、这些之类的。
1: 也不是说你就在这个季节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善体质、
0: 还有就是
1: 你也可以调理，
0: 哎，饮食调理，对不对？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呢连续调理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1: 要坚持，
0: 要坚持1-3个夏季，体质改善呢更稳定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配合忌口，少吃那种冷饮，生冷的生冷食物啊，空调呢反正刚才也讲了，不要说24小时都在吹，一定要出去活动活动，要发发汗。
1: 对，
0: 第四个呢，出现不适要立即停，像上火啊、口干啊、异常的出血啊，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1: 是的，这个妇科的很多慢性疾病啊，可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寒啊、湿啊、虚瘀啊，所以说冬病多的话，我们夏天可以抓住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啊。这个冬病夏治不是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个暂时的缓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体质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最根本的改善啊。这样的话到我们这个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让我们这种相关的疾病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或者尽量的减少，然后就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韵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12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 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啊，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啊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第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窦庄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152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江苏海事局将对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截止上午10:30，辖区船舶锚泊有序，辖区船舶共计6812艘，其中海船1180艘，内河船5632艘。暑假来临，各地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到消费高峰期，部分产品存在着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培训活动。市场上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是企业或者是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请广大家长在选择时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前者是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是属于商业旅游产品。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呢，就像淘宝，性价比高，但是暗藏玄机。据统计啊，30%的二手车就因为买家验车疏忽踩坑，轻则多花维修费，重则威胁行车安全。今天呢，我们就用专业验车师的视角来拆解二手车验车的黄金法则，让你避开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的陷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汪峰，飞得更高。

为什么专业验车要从外到内，由静到动呢？因为漆面是事故的第一张名片，先绕车走两圈，第一圈距车 1.5 米观看整体，各板块是否有色差，是否补过漆。那么第二圈呢，贴车身45度角观察，波纹、橘皮纹，检查是否有钣金修复。那么重点要检查 ABC 柱的胶条，扒开密封条看一看焊点，原厂焊点呢应均匀如鱼鳞，后打的焊点呢就像是糊泥巴，再用手摸轮眉、门缝边缘毛刺感是不是过强，因为要小心切割车。记住，漆膜仪是照妖镜，全车漆面厚度差值大于 30%， 那就要警惕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发动机舱呢藏着一辆车的病历，先看四颗螺丝，机盖螺丝、翼子板螺丝，还有这个水箱框架的螺丝、纵梁螺丝，但凡有凝冻痕迹或者是新旧不一，可能就遭遇过大撞击。那再看三叶，机油盖乳化则可能是泡水车，冷却液浮油，还有我们的钢垫就可能出现渗漏，那么刹车液浑浊，表面超过两年未换。启动车辆听三重奏，冷启动瞬间有咔嗒的异响，那这证实链条松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得像按摩椅，这说明是机脚胶老化。那深踩油门蓝烟滚滚，这说明活塞环该换了。这些细节省下5000元的维修费一点都不是梦。

底盘检测是多数人忽略的致命环节，接下来呢教您三招不抬车自查。第一招是看裙边，趴地观察底盘大梁，弯曲褶皱就等于严重事故。那第二招呢是摸排气管，内壁黑灰干燥，这是正常的，如果沾手油泥那说明是烧机油。第三招呢就是查悬挂，用力去按压车身的四角，回弹超过两次就等于减震器失效。如果发现底盘护板有新螺丝痕迹，那小心隐藏漏油。还有我们的变速箱油底壳、半轴防尘套是最容易渗油的重灾区，这个维修成本啊，动辄上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内饰呢，不仅仅是面子，更是健康报告。臭氧检测甲醛超标，座椅翻新时用了劣质胶水，三步教你辨别泡水车。第一是抠座椅滑轨的锈泥，第二呢闻地毯的霉味混合香精味，第三呢看安全带根部的霉斑。电子设备呢重点要试三件套，反复升降车窗看看是不是卡顿，如果卡顿的话说明电机老化。那空调呢最低温10分钟，如果不凉的话说明是冷凝器的泄漏。那么中控频重启啊大于两次，那说明是电路有隐患，更别忘了要掀开备胎坑，这里呢积水就说明是泡水车的铁证了。路试呢是验车的终极考场，试车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向盘是否容易跑偏，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是否出现抖动，或者是换挡顿挫像被踹了一样，双离合变速箱预警啊，那过减速带哐当声，还有我们的这个摆臂衬套开裂，都要建议开进隧道观音乐听底盘的异响，这是最清晰的。胎噪突然有轰鸣，那轮胎偏磨吃胎了，这个肯定就需要做四轮定位。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的验车黄金法则。买二手车最怕什么？就是调表车。那我们也是三招来识破里程魔术。第一呢，要查维保记录，保养间隔突然拉长呢，可能就是调表了。第二呢，要看磨损细节，方向盘的镀铬掉漆，这说明行驶里程至少是80000公里以上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的纹路磨平啊，主驾座椅侧翼塌陷，包括我们的电脑行车读取车辆的 OBD 信息啊，读变速箱的真实里程，这些数据呢基本不存在篡改的可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年均20000公里是合理值，5年车表显示30000公里，那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肯定是存疑的。

件的核查啊，比验车更重要。登记证也就是我们的大绿本，重点呢要看第三页转移登记栏，过户超过三次，那这个车况肯定是存疑的。还有我们的行驶证，对比车架号、拓印与这个挡风玻璃左下角是否一致，还有我们的保单出险记录超车价的 30%， 那可能推定全损车。还有就是可以看一看年检标，2023年起的全国取消纸质标，但是交管12123需要查违章清零，特别注意抵押状态，签合同之前呢需要来查档案，否则很容易出现前车两空。

小众车要捡漏，那先要看维修成本，三个贬值陷阱一定要避开。停产超过五年的车型，那它的配件等待周期呢，至少是两周以上。进口的混动车呢，换电池组就等于是这个半辆的车价。那新能车呢，哎，你要考虑前任车主会不会猛造发动机。推荐保值耐用车，那日系的三强凯美瑞雅阁天籁啊，底盘件通用力高，还有我们德系大众的 EA211 发动机维修便宜。豪华车呢，要记住五年定律，落地价50万的车，五年后残值大约只有 35% 了，但同年份维修费用翻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签合同的这就是最后的防线，牢记三写三不写，必须要写车架号，无重大事故承诺，无泡水火烧，要求写变速箱发动机保质期，建议呢要大于等于三个月，补充写啊，如果与检测不符全额退款，不能写的呢就是车主承诺车况良好，模糊条款是无效的，那避免写的呢就是买家已确认车况，这个你就丧失追责的权利，拒绝写的是车辆按现状出售，这是霸王条款，录音加手写备注双保险，出现纠纷的时候胜率提升90%。

待验车工具强光手电照漆面，漏腻子反光，磁铁片、吸车门侧钣金腻子厚度，然后还有内窥镜呢，可以看气缸的积碳。以上的工具呢，网购很便宜。最后提醒您一定要记住：一查证件，二看漆，三试底盘，四开机，五合里程，六签合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事故信息。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薛家2公里附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至7月13号途经沪蓉铁路 Z281 次、7月12号沪宁城际高铁 G7571 次、7月12号京沪高铁 G598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需求。民政部最新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国家能源局一审一策指导有关地方全力做好常规和应急场景下电力保供工作。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在波士顿体育场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半决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小米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

0: 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 S19 通西高速沪苏通纳桥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关闭平朝北至南通西双向路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

0: 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7: 这里
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夜里呢，咱们镇江主要是以阴天为主，东北风5到6级，风力真的不小，大家记得把阳台窗户关好，花盆杂物也要提前的收进屋里，避免被风吹落，非必要不外出，出门的话呢，也请大家尽量的

0: 远离大树、广告牌这些高空物品。另外呢，提前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咱们镇江呢会迎来连续的降雨天气，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诚，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 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 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曾经

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到天气影响，沪苏东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南通西双向路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锦峰出口分流。苏通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行双向入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集装箱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东、启东北、启东南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长泰长江大桥段滨江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苏南地区局部路段还是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8: 小空间的大主宰，
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0: 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十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年过六十的李宗盛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执念，放下了半生悲欢的得失，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首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心底最深的亲情和遗憾，真的温柔又催泪啊。所以半生闯荡，一生奔波，等到岁月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利浮华，而是来不及珍惜的亲人时光。所以今天的这几首歌也是讲到了李宗盛的一生，也是走完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少年追梦，青年逐爱，中年奔波，所有的风雨皆成过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历尽千帆，依然温柔通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跟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

0: 入味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放学啦！
0: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2: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0: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浙江市实验小学5年级12班的张李硕。最近我读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心里又感动又敬佩，好像一下子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华好儿郎。岳飞小时候家境贫寒，却特别爱读书习武，不管寒冬酷暑，每天都坚持练剑学兵法，从不说苦。最让我难忘的是，他要去参军保卫国家时，母亲亲手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4个大字，字字都藏着家人的期盼，也刻进了岳飞的心里。长大后的岳飞成了大将军，他带领岳家军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士兵们饿了，他就和大家一起吃粗粮；士兵们冷了，他就把自己的棉衣分给伤员。岳家军纪律严明，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还帮乡亲们种地挑水，大家都特别爱戴他们。面对敌人的侵犯，岳飞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好多大胜仗，用生命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哪怕后来受了冤枉，他心里想的还是国家安危，从来没忘记母亲刻下的嘱托。读完故事，我鼻子一酸，悄悄摸了摸自己的后背，好像那4个字也烫烫地印在了我的心上。岳飞的忠不是傻傻的服从，是心里装着家园护着百姓的担当，这就是咱们中华美德里最动人的爱国心呐。以前我总觉得爱国是大人的事，现在才明白，爱国藏在小事里。上课认真听讲，学好知识本领，是为将来建设祖国打基础。爱护国籍，唱好国歌，是把敬意放在心里。帮同学讲题，给邻里帮忙，是传承岳家军互助的心意。不浪费粮食，爱护校园，是守护身边的小家园。这些小事都是我们小学生能做到的精忠报国。岳飞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中华美德的路。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守，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担当。 我要把精忠报国记在心里，从今天起做懂事的小学生，暖心的伙伴，长大后也做个能为祖国出力的人，把这份中华美德一直传下去。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过生病的经历，一不小心着凉了，熬夜了，或者天气忽冷忽热，我们就会打喷嚏、流鼻涕，甚至发烧难受。那你会不会感到疑惑，好好的身体怎么突然就会发烧感冒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9: 因为人受凉了，
10: 受了凉或者说是有细菌进入身体的话，那就会感冒发烧。
6: 因为感冒发烧是给我们人体散热排毒。
7: 因为人适应不了太冷的环境，要是太冷的话就会生病，
11: 使身体的免疫系统可被病毒入侵了。
12: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人为什么会发烧感冒呢？其实呀，发烧感冒是我们身体正在努力打败病毒的信号。我们的空气中、生活环境里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平时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就像身体里的小士兵，时刻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是当天气变冷，穿衣太少，过度劳累，抵抗力变弱时，身体的小士兵也会变疲惫。而这个时候呀，病毒就会趁机钻进我们的身体，开始捣乱繁殖，让我们不舒服。而发烧就是身体的聪明对策。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它知道病毒特别喜欢常温的人体环境，温度稍微升高，病毒就很难存活，很难繁殖。所以呀，免疫系统会主动地升高身体的气温，用发烧的方式高温杀菌，赶走病毒。而流鼻涕、咳嗽也是身体的保护方式，是在努力地把病毒排出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烧不是生病加重，而是身体正在全力战斗，修复自己。当然了，发烧太严重也会伤害身体，所以平时我们也要勤洗手，多喝水，多运动，早睡早起，增强免疫力，让身体里的小士兵永远强壮，帮我们远离感冒病毒。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里闪亮的瑰宝，有的古诗描写春花秋月，温柔唯美，有的古诗书写山河壮丽，气势磅礴，而还有的古诗不仅描绘风景，更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让我们读完受益匪浅。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家喻户晓、人人都会背诵的经典唐诗，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画面宏大，意境开阔，更是一首教会我们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哲理小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登上高楼，远眺山河，读懂这首千古名诗背后的风景与智慧。
6: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不光描绘出壮丽的景色，还藏着大大的道理， 真让我明白，站得越高，视野就越清晰。学习也是一样，如果想掌握更多知识，看到更大的世界，就不能停下脚步，遇到难题不退缩，坚持努力，不断进步，才能收获更多本领。
5: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是唐代非常擅长写边塞山河景色的诗人。他的诗歌大气开阔，气势雄浑，读起来呀，让人心胸舒展，心生豪迈。首先，我们来了解诗中的景色。鹳雀楼是古代山西黄河边上一座著名的高楼，因为常有鹳雀鸟在此栖息，所以得名鹳雀楼。古时候，人们登高望远，站在高楼之上俯瞰大地，山河风光尽收眼底。诗人正是在登楼远眺时写下了这首绝美的诗篇。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描写的是傍晚壮丽的山河景象。夕阳靠着连绵的群山缓缓落下，慢慢地消失在了天际尽头。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滚滚向东，浩浩荡荡奔向辽阔的大海。短短十个字，写了山、日、河、海，由近及远，由高到低。静态的群山落日，动态的奔涌河流，组成了一幅恢宏壮阔的山河画卷，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雄伟壮观。读完前两句的美景，后两句瞬间升华全诗意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整首诗最经典最有智慧的千古名句。意思是说，我们想要看到更远更辽阔的风景，看到千里之外的山河美景，就必须再登上更高一层的楼台。这句话呀，看似是在写登高看风景，其实呢，也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如果安于现状，止步不前，我们的眼界就会狭窄。只有不断努力，不断攀登，不断进步，才可以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大的进步。对于我们来说，这句诗啊，也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习呢，就像登高望远，知识积累的越多，我们的眼界也就越开阔。不断坚持努力，不断突破自己，才能一点点地站上更高的台阶，看见更精彩的未来。而做人也是如此，永远不要满足当下，要保持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心态。千年以来，《登鹳雀楼》这首诗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勇向前、积极进取。也希望同学们可以牢牢地记住这首诗，读懂山河之美，悟透成长之道，在学习生活中永不松懈，不断攀登，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年少成才的千古才子。他们年少立志，刻苦求学，用笔墨书写传奇。王勃就是初唐最耀眼的诗坛奇才。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苦读，六岁能文，年少成名，小小年纪便才华惊艳文坛，列为初唐四杰之首。他用年少拼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诗意传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刻苦笃学的神童王勃。王勃出生于书香世家，家风淳朴，崇文重教。他的家族世代读书，人才辈出。在家人的熏陶下，王勃从小就热爱读书，热爱文学。和普通孩子贪玩好动不同，王勃从小心性沉稳，专注好学。别人玩耍打闹时，他都用来读书识字，研读经典。从幼年开始，他就养成了每日读书从不松懈的好习惯。王勃天资极高，再加上刻苦勤学，进步远超常人。六岁的时候，别的孩童还在初学识字，王勃就可以独立地提笔写文章，文笔流畅，条理清晰，被乡里众人称为神童。年少成名的王勃没有被夸赞冲昏头脑，反而更加刻苦自律。他深知天赋只是起点，唯有深耕苦读才能够学有所成。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熟读经史子集，积累了丰厚的学识底蕴。九岁那年，王勃读书格外较真儿，研读儒学经典时，

细心的他发现古籍注解当中存在不少错误。别的读书人都是被动读书，盲从典籍，而小小年纪的王勃敢于思考，勇于质疑。他花费大量时间逐字逐句地核对典籍，亲手写下了十卷纠错批注，纠正古籍当中的谬误。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无数文人惊叹不已。年少的他日日勤学，夜夜苦读，从未虚度光阴。十几岁时，他已经学识渊博，才情盖世，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他文笔灵动，意境开阔，字字句句皆是积累所得。长大之后，王勃游历山河，感悟天地，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文采冠绝天下，惊艳千年文坛。年少成名却不浮躁，天资聪慧却仍然坚持苦读。正是这份踏实勤勉，让他短暂的一生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他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所有的天才都是日积月累的努力造就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才华，只有持之以恒的付出。同学们，王勃年少聪慧，却依旧潜心苦读，虚心治学，用勤奋成就传奇。年少正是读书好时光，愿我们珍惜光阴，踏实求学，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海内存知己》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到天气影响，沪苏东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苏东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行双向入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及双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东、启东北、启东南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长泰长江大桥段滨江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苏南地区局部路段还是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季啊，也是那么连续的这个闷热，还有这个湿度爆表啊，衣服怎么都晾不干，浑身呢也是这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身心而言，可能都是一场暴击哈。最近啊，据说在这个妇科门诊里面啊，有很多的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明明很爱干净，也挺讲卫生的，怎么一到这个梅雨天啊，这个私处就开始发痒，痒得不行啊！答案很可能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又来报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75%的女性一生当中至少要中一次招的朋友。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5: 好的，那我们先请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是霉菌的一个狂欢节了呢？
17: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的它的一个气候的特点。那梅雨季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的得名是来自于这个梅子黄时雨。那梅雨也被称为梅雨，就是那个发霉的霉。那它的核心的特征呢，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个4点。第一点呢，就是湿度高，平时呢我们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在60%，那么这个时节呢，空气的湿度一般要超过80%。
15: 有一天我看了一下，达到了100%。
17: 哇，
15: 所以很难受，体感非常难受。
17: 湿度大，那水气就很难蒸发，人就很不舒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度高，然后呢很闷热，气温呢一般在24到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这个大夏天比起来并不是说很高，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潮湿，风速小，气压低，所以人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闷热和黏腻的感觉，
15: 非常不好。
17: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也都知道经常会下雨，间隔间天下雨啊，或者是一天里面会下好几场
15: 阵雨，
17: 雨日比较密集，降水很频繁，那么衣服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晾晒的彻底晾晒干。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日照不足，因为下雨嘛，紫外线比较弱，
15: 对，
17: 那它的这个自然它的杀菌的能力就会下降，像霉菌啊细菌啊这些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在这种这个湿温阴闷的环境下面呢，恰好呢就会导致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的繁殖，是它的天然的温床，尤其这个时候真菌是一个占一个优势的。那么大家对这个时节，特别是那个住一楼的这种阴密的房间，
15: 潮湿，对，
17: 那种桌子啊，有的时候餐具啊上面都有霉的。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有认知的。
15: 是的，是的。那刚刚呢，您是给我们分析了从这个外在的气候条件这个环境而看，对吧？
17: 对
15: 啊，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特点。那么对内的话啊，这个梅雨季会诱发妇科病的这个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
17: 一般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人体发病它的原因是外因和内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女性的这种内因导致的发病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阴道它本身是一个弱酸性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 pH 值呢一般在3.8到4.5，那么乳酸杆菌它是一个优势菌，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繁殖，那么梅雨季节呢，从外部环境到局部状态，多重因素都会破坏这个平衡。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外部环境，是因为这个致病菌它会大量疯狂的繁殖滋生，因为这个高温加上潮湿，会让白色念珠菌啊、厌氧菌啊、滴虫啊等等这些都会快速的繁殖，衣物、毛巾、 还有这个卫生间都会成为病菌的集散地。
15: 嗯，
17: 接触以后呢，就很容易引发感染。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局部的状态，因为私处呢长期的潮湿不透气，汗液啊、分泌物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蒸发，私处呢容易形成封闭湿热的小环境。第二个点就是讲的这种衣物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晒干，
15: 嗯，
17: 还有的人呢穿这种紧身裤啊
15: 不透气，
17: 哎，有的人喜欢长期的使用护垫，
15: 嗯，
17: 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加重局部的闷湿。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我们皮肤黏膜的屏障，致使这个致病菌更加容易入侵。下面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微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这个有益菌的失守。因为有的女同志呢，她特别特别爱干净，
15: 嗯，
17: 会过度的清洁，会滥用一些洗液啊，冲洗阴道啊，
15: 嗯，
17: 或者长期的使用抗生素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会导致她的免疫力的下降，
15: 是
17: 滥用这些洗液啊、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阴道乳杆菌被杀灭，那么有害菌就会趁机的大量的繁殖，引发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呢生活习惯不好，他会间接的推高致病的风险。比如有的人喜欢长期的熬夜啊，饮食方面喜欢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还有这种久坐不动啊，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15: 嗯，
17: 还引起这个身体更容易被感染。
15: 是的，所以说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很多女性朋友得一定要来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且在这个季节，刚刚也是讲到了比较高发的一个妇科疾病，就是霉菌性阴道炎，是吧？但其实除了这种疾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阴道的炎症，其实也会高发啊。
17: 对对，
15: 具体会有哪一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树主任中医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刚刚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湿度比较的高，然后呢也是各种这个霉菌啊真菌啊细菌啊繁殖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17: 对，
15: 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如果生活习惯上再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或者抵抗力在这段时间有下降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被妇科疾病啊找上门了啊。
17: 对，
15: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具体有哪些呢？
17: 好，首先呢，这个季节呢最高发的呢就是一个叫霉菌性阴道炎，
15: 嗯，
17: 也就是我们讲的真菌性或者叫念珠菌性阴道炎。那么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这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一般在这个梅雨季容易大量繁殖，
15: 嗯，
17: 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季节的特点，
15: 是
17: 讲到了为什么它容易繁殖，
15: 嗯，
17: 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外阴的瘙痒，非常剧烈的瘙痒，然后还会伴有灼痛，
15: 嗯，
17: 那么白带呢呈那种豆腐渣样或者凝乳状的，这是典型的霉菌的白带，
15: 嗯，
17: 外阴有红肿啊，或者排尿的时候会出现刺痛啊，而且这种瘙痒呢好像就是很多病人反映是晚间痒的比较明显
15: 哦，
17: 然后这个阴道口瘙痒更明显一点，
15: 嗯，
17: 那么这个它的诱因呢主要就是我们也都是会穿到一个阴干的内裤啊，长期使用护垫啊，高糖的饮食啊，熬夜啊，
15: 嗯，
17: 或者滥用抗生素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也很容易
15: 高发，
17: 哎，高发。
15: 是的，嗯，那如果说有出现了这个情况啊，该怎么治疗？是不是也挺麻烦的？这个霉菌
17: 的确比较麻烦，
15: 嗯，
17: 就是说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局部用药来抑制这个真菌，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可以使用像克霉唑阴道片啊，或者是达克宁酸啊，或者是自霉素片啊，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是用了药之后，他用药之后症状是很快缓解，但是到了下次月经前或者月经后他又再复发，
15: 哦，
17: 那要继续再用药。有的人一年可能发作好多次，甚至有的那种严重的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发，
15: 哦，
17: 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杂性的霉菌性阴道炎，
15: 哦，
17: 那么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疾病，可能你的治疗的疗程就需要拉长，
15: 嗯，
17: 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加用这个口服药，
15: 嗯，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系统的治疗。
17: 对，
15: 嗯，
17: 另外呢还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
15: 哦，
17: 这样子才能够 彻底的痊愈。
15: 嗯，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说要多喝这个酸奶，说有助于维持这个阴道菌群的平衡。
17: 这个
15: 有用吗？
17: 这个呢，不能说没有用吧，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酸奶，就是说它的那个里面的糖分可能含量也很高，
15: 哦，要买无糖酸奶。
17: 对，而且呢，喝呢这个量可能。
15: 达不到，
17: 你可能
15: 你能吸收多少，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17: 没有办法来估算出来，你需要喝到多少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15: 嗯，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药。另外，生活上可能在这个清洁上还是得要多多的去关注，
17: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方面要好，
15: 要好啊。另外，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就是您刚刚讲到了饮食，我们要多注意，特别是一些什么辛辣刺激的，可能也
17: 高糖的东西，特别是那种。甜食，女性都很喜欢吃的嘛，
15: 奶茶啊那种，
17: 这些东西都其实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吃甜食，对这个真菌的恢复是很不利的。
15: 嗯，另外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季节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疾病的话，可能也是要相对的忌口一些的。
17: 对对对，
15: 嗯，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霉菌性阴道炎啊，是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妇科病之外，还有哪些呢？
17: 还有像这个细菌性阴道病，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它的那个致病菌呢，主要就是厌氧菌的过度繁殖，是因为乳杆菌被那个杀死，然后导致这个乳杆菌的导致这个厌氧菌的过度增殖。
15: 嗯，
17: 那么它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白带增多，颜色呢是灰白色的细薄的，有那种鱼腥味，有轻度的瘙痒或者没有痒的感觉。
15: 嗯，
17: 那这个呢，它的诱因主要就是菌群的失调，然后四处的潮湿和清洁不当。那么我们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像甲硝唑之类的啊，或者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来去局部治疗，然后呢，可以再配合用一些乳杆菌来调节一下阴道的菌群，
15: 嗯，
17: 这样它可以促进它早日的痊愈。
15: 相对而言，是不是这种细菌性的会要好治疗一些？
17: 细菌性的
15: 消炎嘛，大家觉得，
17: 对，比霉菌性道病要好治一点。
15: 嗯，当然这个在科学服药的过程当中哈，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还是得要去注意啊。嗯，还有哪些毛病？
17: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滴虫性阴道炎，
15: 嗯，
17: 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呢阴道毛滴虫。那这个毛滴虫呢，它特别喜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面
15: 啊。
17: 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白带是那种黄绿色的。泡沫样的，
15: 嗯，
17: 而且味道比较大比较重，有这种有的可以伴有外阴的瘙痒或者灼热，也有的人呢他没有症状，他只是觉得白带异常，白带多，有腥臭味，也有人可以出现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的诱因呢，一般是这种卫生用品的不洁
15: 不干净，
17: 哎，或者有人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啊，或者是去泳池啊，出现一种间接性的接触，或者是还有性传播方面。
15: 哎，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喜欢去游泳，很多女性朋友就得关注。哎，这个能预防吗？
17: 这个怎么说呢？
15: 比如说要去游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
17: 肯定去要去正规的场所，
15: 干净一点，
17: 哎，干净一点。
15: 嗯，
17: 然后呢，自身的抵抗力一定也要强。
15: 嗯，
17: 自身抵抗力要好，你有的时候你体质好，你可能接触到了不一定会发病。
15: 哎，对，
17: 哎，
15: 我们虽然说刚刚讲到，在这个梅雨季节，很多妇科病会高发，但不是说只要是女性都会发，
17: 哎，
15: 对吧？那没有发作的，就说明她的抵抗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17: 对， 对，
15: 所以强大自身哈，这个才是王道啊啊！还有什么呢？
17: 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我们讲
15: 滴虫性
17: 阴道炎，
15: 对，
17: 就是我们要配合口服药的。
15: 嗯，
17: 而且这个性伴侣一定要也要配合治疗，因为它是通过性传播，是可以，哦，通过性接触是可以传播的。口服药物一般用甲硝唑口服，可以顿服两克或者是两颗，一天两次，连吃7到10天的样子，配合阴道塞药，像替硝唑、甲硝唑都可以同时配合使用。像这个病一般的来说，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15: 嗯，那伴侣的话也要去检查？
17: 伴侣不一定检查，就是配合
15: 配合吃药
17: 就
15: 行
17: 了,
15: 就
17: 行了、
15: 哦。
17: 对，因为男同志一般他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15: 嗯，对。
17: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外阴炎和盆腔炎，
15: 嗯，
17: 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作。
15: 这个还是就是抵抗力也是下降了。
17: 哎，对，因为潮湿刺激啊，引发了这个外阴的红肿啊、瘙痒啊、白带异常啊。那免疫力下降之后，那么炎症它就会上行，就会导致我们的盆腔炎的发作，出现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经期出现这种疼痛不适的加重，白带的异常，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局部治疗加口服药物来治疗，来改善这个明显的不适的症状。
15: 是，那么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的炎症疾病呢？
17: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季节就是湿气很明显。
15: 嗯，
17: 那么它预防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干爽。要从清洁、衣物、生活、作息四个方面入手来筑牢防护线。第一点呢，清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适度清洁，保护菌群。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是只洗外阴，不要冲阴道，每天呢用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禁止用这个肥皂啊、沐浴露啊、妇科洗液啊去冲洗阴道，这样呢可以避免破坏阴道里面的酸碱的平衡。第二个呢，就是要擦干，不要用劲去揉搓。清洗以后呢，一般用干净的纯棉的毛巾轻按吸干，不要来回的去擦拭。第三个就是我们经期呢要加强护理，卫生巾呢一般两到三个小时呢换一下，不要超长待机的使用护垫。然后这个经血它比较潮湿，加上闷热，它容易导致这个感染，就更加导致它出现一个更严重。
15: 是，一定要勤换。另外就是卫生巾可能也要选择正规的大牌子。
17: 对。第二个就是像这个衣物要彻底的干燥，透气第一。内裤呢，我们首选这个纯棉的内裤，我们拒绝这个紧身化纤的蕾丝内裤，宽松透气可以减少这个闷湿。每天一换，单独清洗。内裤呢要手洗，要有专用盆，避免跟袜子啊这个外衣啊这些一起清洗。还有呢，就是不要穿那种阴干的内裤，因为梅雨季节阳光没有，对吧？
15: 对，
17: 我们要用这个烘干机啊或者吹风机啊，把它烘干，彻底烘干，或者呢也可以用开水烫一烫。
15: 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咱也可以多买几条内裤。
17: 对，
15: 是吧？
17: 对，
15: 等着抽空的时候，哎，万一今天这个放晴了，咱们拿出来好好的洗
17: 一
15: 洗，
17: 晒
15: 一晒，
17: 紫外线消消。
15: 是，
17: 另外一个就是呢，环境上面呢，我们要降低这个湿度，减少霉菌。居家呢，可以开一个空调的除湿啊，或者用除湿机啊，把湿度尽量控制在60以下。卫生间呢，要勤通风，勤开窗。这个毛巾还有浴巾啊，这些都要定期的烘干和暴晒啊，防止挂在这个潮湿的卫生间里面生霉了。还有不要共用这个毛巾啊、盆啊、泳衣啊这些东西啊。还有温泉以后啊，及时的清洁更换衣物。生活作息方面呢，就是要少吃高糖、油炸、辛辣食物啊，糖分呢是霉菌的养料。要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粗粮。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作息方面呢，要规律，不要熬夜，保证睡眠，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要避免久坐，坐的时间长了，每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啊，促进我们四处的透气与血液循环。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自己乱用药，不要自行用抗生素啊、栓剂啊，有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就医，按疗程来治疗，不要呢擅自停药，觉得我好了。觉得长时间用药好像他觉得不好，但是用药物又用到疗程，你如果这样就是随便的用药的话，很容易出现耐药。
15: 当出现哪一些这个信号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哎，我们得及时的就医了呢。
17: 那像出现这个外阴的持续的瘙痒、灼热、疼痛、红肿、白带量多有异味，然后白带的性状呢有豆腐渣样的，或者泡沫样的，或者黄绿色的。有这种腥臭的味道啊。另外呢，可以伴有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还有经期不适会加重啊、同房时候的疼痛啊，这个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
15: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妇科炎症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不用过度的焦虑，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守住像干爽、透气啊、舒适、清洁、规律作息这个四大底线啊，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来减少、降低感染的风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四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来进行检查啊，明确这个致病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对症的处理，避免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啊。希望呢每一个女性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远离啊这个湿扰 清爽安稳的度过梅雨季啊。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赵主任讲到的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吧？
17: 对。
15: 那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的好，
17: 对，
15: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甚至于就不用说这个季节，就其他的有一些季节可能
17: 也
15: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抓住这个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是吧，来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调理啊。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书主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8: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

0: 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女性健康啊，来说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那就是冬病夏治了。这个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养生智慧哈啊，比较呢适合一些体质偏寒的、怕冷的啊，反复会出现这个妇科不适的一些女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妇科的冬病夏治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嗯，
4: 各位听众好。
2: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妇科的这个冬病夏治呢？
4: 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
2: 养生智慧，
4: 养生智慧，哎，冬病夏治。
2: 嗯，
4: 那么什么是妇科的冬病夏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
2: 嗯，
4: 那么呢，冬病的多呢，是因为女性呢自身体质虚寒，就是我们说的她的阳气不足，那么容易导致这个寒湿内侵，那就引起冬天发病会加重。
2: 嗯，
4: 那么夏天呢会减轻。那么夏至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季三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而人体的经络气血呢流通也是最畅达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温阳散寒、祛湿益气、通络等等这个内外治法，来辅助人体的阳气，驱除这个沉寒固冷，从而呢达到减少冬季发病、减轻症状，或者呢根治这个慢病、改善体质的目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呢把阳气来补足，然后把寒湿排掉，那么冬天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怕冷啊、痛经啊、发炎啊等等。可以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理，外用这个穴位贴敷或者艾灸或者泡脚等等方式，来达到这个温阳散寒、健脾祛湿、补养气血的目的。
2: 嗯，
4: 从而呢来改善我们这个体质，来减少疾病的发作或者复发。
2: 嗯，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哈，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作用有哪些呢？
4: 那主要呢，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温通经络、暖宫散寒。
2: 嗯，
4: 可以改善这个宫寒导致的痛经、小腹冷痛、手脚冰凉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可以驱除湿邪、排毒，减少炎症的发生，可以缓解这个白带量多、清晰、反复的盆腔炎、阴道炎的症状。那这个盆腔炎、阴道炎呢，我们辨证一般是这种虚寒湿型的。
2: 嗯，
4: 第三点呢，就是来补益气血、调理月经，改善月经的推迟、量少、色淡、经期乏力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来增强

0: 强免疫力，降低妇科问题反复发作。
1: 那么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具体有哪些？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那么这个妇科疾病呢，我首先我们辨证它的病机呢是虚寒或者是寒湿性为主的。那么具体表现呢就是宫寒导致的痛经，那么它会出现这个经期的腹痛，遇冷加重，会有经血有血块，通过热敷呢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月经的不调，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月经推迟，往后推，月经量少，血块啊，怕冷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慢性盆腔炎反复发作的，出现这个下腹坠胀，怕冷，劳累之后加重，受凉之后加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白带异常，那么它的白带的表现呢是色白清晰，量多，没有明显的臭味。还有呢像一些产后的病，比如像产后怕冷啊，产后生痛啊，产后体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备孕的患者，他久备不孕的，我们通过这种体质的辨识和辨证，那属于这种虚寒体质，宫寒不受孕。还有就是像那些常年的手脚冰冷啊，特别畏寒怕冷的体质虚弱的患者，都可以都适合冬病夏治。
1: 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0: 挺广的。
1: 然后刚刚之前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关于妇科这个冬病夏治的常用的方法，也挺多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穴位贴敷，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我们科呢在弄一个痛经贴，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治疗痛经啊，对于一些虚寒性的这个寒性病机导致的这种疼痛，都可以用，像盆腔炎、痛经，这些都可以。它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散寒祛湿的方法，无痛而且方便。
1: 那这个穴位的贴敷是需要一直贴吗？
0: 不是一直贴，一般呢我们在对于痛经的患者呢，经前一周我们开始贴，可以间隔，就是说今天贴，那么后天再贴，想间隔一天来贴，月经期不贴的。
1: 这每次贴大概要贴多久？
0: 一般呢穴位贴敷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六到八个小时，一般不超过8个小时，就把它自己把它揭掉可以。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贴，主要掌握穴位在哪个地
1: 方。你只要知道这具体贴哪一个穴位，
0: 对
1: 准了贴就可以了。
0: 第二个呢就是艾灸，我们一般呢选择取这个用这个艾条啊或者艾绒啊，选取这个关元、气海、三阴交、命门这些穴位，那么它暖宫效果是很明显的。
1: 这个就是在月经期可以，比如说痛经的这种发作的时候可以艾灸吗？
0: 月经量少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月经量特别大的时候呢，我是不建议艾灸的。第三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内服来调理。那么这个呢是肯定需要医生来
1: 就很专业了，这个是
0: 来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啊，你的舌脉啊，你的体质特点啊，来分析来辨证型。
1: 而且好像还有这个夏令膏方是吧？
0: 对，有夏令膏方。
1: 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情况啊，
0: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开
0: 药。
1: 对
0: 对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泡脚，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的足浴，里面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等等这些那种温性的药物啊，来达到一个温经散寒，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
1: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要泡吗？
0: 这个也不是每天泡，一般的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间隔泡，就是你如果说这种寒性的体质特别明显的呢，寒气特别重的人啊，可以每天泡，但是一般也尽量是避开经期的。
1: 经期就不要泡了。
0: 而且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可以。
1: 这个能在空调房里泡吗？
0: 这个不推荐。因为你想、
1: 但是很热，有的时候
0: 的确是很难坚持。
1: 但是就还是要注意好保暖这一点。
0: 对，要注意好保暖，因为你夏天的时候你这个
1: 有的时候会泡出汗来，
0: 会泡出汗，汗你出汗了之后，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凉呀。
1: 对啊，你再一吹空调再一吹风扇，可能就凉气又进去了，你就白做这个治疗了。
0: 对
1: 是吧？还有什么？
0: 第五方面就是生活方面的调理，我们呢要尽量少吃这个冷饮，空调呢温度尽量打高一点，也不要说一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还有要早睡呀、多晒太阳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力的增强。
1: 是，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 就是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它是有这个禁忌的呢？
0: 有禁忌
1: 哦，
0: 像对于一些湿热型的体质啊，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啊，它就不适合这些温补。
1: 会有什么症状呢？
0: 像比如这个白带的黄稠啊，异味重啊，口干口臭口苦啊，长痘啊，便秘啊，这种的患者呢一般就不建议做这个
1: 冬病夏治，
0: 冬病夏治温热类的这种治疗。还有像这个急性炎症期呢，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去做冬病夏治。比如像这个急性阴道炎、急性盆腔炎发作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啊，一般不建议做。
1: 就可能我之前是一直有坚持做，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急性的疾病发作的话，就要停下来。
0: 对，
1: 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效果？
0: 这个也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
1: 不用太担心。就等恢复了，
0: 对对对，
1: 治疗好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啊。
0: 对，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有经期量多这个时候呢也是禁用，
1: 嗯嗯，
0: 或者慎用的啊。第四个像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破溃啊，皮肤上有皮肤病啊，这些呢也不适合做这个贴敷和艾灸。
1: 你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0: 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1: 对，也是适合的。
0: 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吃那些，不要盲目的去乱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那必须要辨证。
1: 什么是温补的食物呢？
0: 就是很多啊，像我们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像一些干姜、肉桂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温补的。
1: 但有的时候，比如烧菜煲汤的时候，可能会放这些。
0: 那个东西很少。你像你作为调料的话，就放那么一点
1: 点。
0: 对，那个才多少？一克，可能都不一定到，对不对？你正常有的人吃的时候，他就是乱补的时候，它那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嘛。
1: 那像这个季节，像一些什么烧烤啦。那种什么羊肉啊，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建议？
0: 这个不太建议，这都属于那种
1: 就是不是什么体质的人都能适合去吃的。
0: 对对，
1: 吃
0: 了它不一定说它会表现怎么样，但是你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最后您来给女性的这个冬病夏治哈，一些关键的节点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0: 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辨证很重要。这个冬病夏治呢，它还是适合这种虚寒性的体质。
1: 对对，
0: 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呢是不适合的。
1: 哎，但如果说湿热型的人，因为他到这个夏天他也很难受啊，外部就是湿热，他自己体质是湿热，
0: 可以喝一些养生茶方面呢，喝茶，泡茶，
1: 喝一些凉的，
0: 喝一些凉的菊花呀、菊花茶这些之类的。
1: 也不是说你就在这个季节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善体质，
0: 对啊对啊，还有就是
1: 你也可以调理，
0: 哎，饮食调理，对不对？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呢，连续调理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1: 就是要坚持，
0: 要坚持1-3个夏季，体质改善呢更稳定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配合忌口，少吃那种冷饮、生冷食物啊。空调呢，反正刚才也讲了，不要说24小时都在吹，一定要出去活动活动，要发发汗。
1: 对。
0: 第四个呢，出现不适要立即停，像上火啊、口干啊、异常的出血啊，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1: 是的。这个妇科的很多慢性疾病啊，可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寒啊、湿啊、虚瘀啊，所以说冬病多的话，我们夏天可以抓住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啊。这个冬病夏治不是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个暂时的缓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体质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最根本的改善啊。这样的话，到我们这个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让我们这种相关的疾病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或者尽量的减少，然后就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 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 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具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 八

0: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他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他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当第一缕晨光出现在北京的上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老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笼罩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中。人到中年，身材发福的傅伯恒悠哉悠哉地骑着电动三轮车在胡同里转悠，一不小心差点撞到准备出门的街坊老贾。
1: 哎呀，哥。
2: 哎，
1: 你这往哪拆呀？
2: 你拽我干什么呀？
1: 多悬呐！我这可是一车的鸡嘴啊！
2: 所以呀，你拽我，我这不歪到这边来了吗？
1: 来，我帮你把车救过来。来，
2: 你看
0: 看，在布置时尚整洁的办公室里，年轻帅气的电视节目总编宋飞正躺在沙发上打盹儿。一阵电话铃声把他吵醒，他一不小心踢翻了助理大鹏端来的咖啡。
3: 给我！谁？打错了。哎，
4: 对了，师傅，出大事了！眼看明天就要录节目，三号女嘉宾临时掉链子不来了。
3: 三号女嘉宾。

0: 嘉宾
1: 啊，
0: 哪个三号女嘉宾？
1: 就我负责那期节目那个三号
2: 喇叭。
0: 喇叭？
1: 嗯。
0: 哎，对了，我刚才做梦见我妈气势汹汹的杀到北京来了，你觉得这是什么兆头啊？是好的还是坏的？
3: 一列从四川开来的高铁到达了北京站，穿着一身黑色套裙，头戴一顶黑色礼帽，气质优雅的宋明媚拖着行李箱走下了车。走在前面的一位乘客掏手机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落了一张100元，身旁一个小伙子刚想顺手轻扬，被宋明媚制止。
4: 是你的钱吗？
3: 热心的宋明媚捡起钱，边跑边脱下高跟鞋追上了失主。
4: 小伙子，你的钱掉了。
5: 我的钱？大姐，甭来这套，这种骗术我听多了。我接了您这100块钱，绝对有一小伙子追过来说他钱丢了，这人呐，还是您坑货。
4: 有病啊你！
5: 谁有病？这年头，谁借了钱不往自己兜里揣呀？还能拖着这么多行李，还给我还回来？
6: 知道行吗？
4: 你才德行呢！
3: 愤愤不平的宋明媚穿上鞋，独自拎着行李离去。傅伯恒在老贾的杂货店门口摆好了棋盘，老贾接完电话走了过来。
7: 哎呀，阿哥，棋都摆好了。
8: 嗯，快点。
7: 真对不起，刚接一个电话，得给您送货。您先玩着。
8: 我就知道指不上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7: 二哥，顺便给我看一下店。
8: 我还管那么些事儿？我告诉你，丢东西不赖我啊。
7: 哎呀，好。
9: 我一会儿就回来。
8: 你甭趁早甭回来。
3: 大鹏向宋飞汇报着。
10: 三号，说明白了，不就一老太太吗？
11: 这可不是一般老太太，必须是单身。单身老太太，
0: 我知道。回头我从别的组给你调一备选不就得了吗？你瞧你愁眉苦脸的样子。
11: 谁叫您当初规定非得必须是单身？您当初自己规定说，
10: 这是相亲节目，嘉宾必须要是单身，不是的话那不成欺骗了吗？
11: 咱们做节目的真是俩字是基本要求，必须得放在第一位。
0: 哟，不错嘛，知道还惹我生气。
11: 师傅，反正我是没辙了，关键时刻还得您亲自出马。这公司10来号人，谁敢不给您宋飞宋大主编的面子？
10: 真是哎，单身单身必须得是单身，还非得是单身，绝对要单身。
3: 宋明媚坐上了出租车，她不停地用纸巾擦着沾满灰尘的帽子和高跟鞋。
12: 哎呀，大姐，你也忒闹腾了，消停会儿不行了吗？
3: 宋明媚接到了电话。
13: 哎，嫂子。挺顺利的，还就是刚下火车上
14: 碰了一小伙子，
13: 把我气够呛，没跟人打，让你说的我那么的火爆脾气。
3: 宋明媚边说边把脚翘到了车上擦着鞋底，司机看到她袜子上的破洞皱了皱眉。宋明媚的哥哥宋明亮打开了客厅的水晶灯。
15: 国宴就国宴。
3: 宋明亮漂亮的女儿宋歌正在吃着水果。
15: 走你，
16: 今天怎么舍得让他亮呀？
17: 嗨，还不是为了迎接你远道而来的姑呗。
18: 有点国宴的意思吧？
17: 有。
18: 真有？
17: 太有了。
16: 不就是想跟我姑臭显摆吗？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18: 我就是要让宋明媚知道我在北京托儿子女儿的福，我的生活质量有多高。
16: 切，有意思吗？兄妹俩一直吵，打算吵到哪年啊？
18: 吵到70老80。
3: 百无聊赖的傅伯恒自己跟自己下象棋。
8: 怎么着？该你了？不行，我让你毁一步棋啊。哎，这至于毁棋吗？这不是多简单的一步？哟，行啊，马搁在这儿。哎，我这一下就踩你马了。哎。什么玩意儿？你下来这拉倒吧，我不给你下了，臭棋篓子，以后也不给你下了。哎，
3: 老贾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来了。
19: 阿哥，别走啊。
7: 哎呀，我这紧赶慢赶回来了。
8: 你怎么回来那么快啊你？
7: 我怎么能跟你皇家三轮比呀、啊？我跟你比不了。
3: 这时，宋明媚在胡同里迷了路，她拖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到傅伯恒的电动三轮车面前。
8: 我给你，
13: 这车走吗？
8: 啊，走走走走走，
7: 别马上，哎，把这奶给老太拿过去。
3: 宋明亮的妻子周桂云给怀孕的宋哥端来牛奶。
17: 哎，这明媚怎么还没到啊？宋明亮，我正忙着呢，你问问。
8: 我不打。
16: 我给我姑打。
2: 别别了，
16: 我就打。
3: 宋明媚错把傅伯恒家用三轮车当作运营三轮，趁傅伯恒和老贾聊天的机会，他已经把行李自行的搬上了车。
8: 我说了天冷，老太得就算你孝敬的啊，多谢多谢。
3: 傅伯恒一回头，看到宋明媚已经坐上了车接电话了。
13: 哎，宋哥，这北京堵车太夸张了。哎，行，还好还好，我刚刚打了一个摩的，估计20分钟之内就能到。
3: 傅伯恒走到车前。
8: 哎哎哎，管事，这是我的车，谁让你上去的？下来。
13: 不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刚才说走我才上来的，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是钱挣是不想挣啊？
8: 哟，你说这人还真以为我这是摩的呢。哎，你看看有我这样开黑车的吗？啊，长眼睛了没有你？
13: 怎么说话呢你？什么叫我没长眼睛啊？听你这口音也是北京人吧，素质怎么这么低呀、啊？你不就是想黑钱吗？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我去巴黎凯旋门小区。
8: 你还去巴黎凯旋门小区？哎，我送你上埃及金字塔，你敢去吗你？
13: 你甭贫啊！你说走我才上来的。
3: 傅伯恒说着就开始搬行李，老贾赶紧制止。
8: 干嘛？
7: 要不这样，我学会雷锋送这位大姐，你留着她回去，回头我把车钱一分不少的给你送，你看行吗？
8: 我告诉你老贾，这儿没你事儿，我就不拉这种人，知道吗？
7: 要不大姐，我再给你找辆别的三轮吧。
13: 不行，我就坐这辆车了，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
3: 两人针锋相对，互相推搡。宋明媚手里拿着的包把傅伯恒的脑袋划了一个口子。
7: 见血了，你看这。
8: 坏了坏了，哎呦，
7: 我们有话好说，都是文明人，不要去做不文明的事。
8: 哎，我说老贾，
7: 哎，
8: 赶紧赶紧给我找创可贴。
7: 好好好，我这来。
3: 一个快递员拿着一个包裹走进一间别致的四合院。
7: 罗小姐，罗小姐。
3: 傅伯恒的母亲罗孝庄打开了门。
6: 我就是罗小姐。
9: 您是罗小姐？
6: 哟，小伙子怎么了？瞅见是一老太太，失望了。
3: 快递员看到慈眉善目的罗孝庄愣了一下。
9: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罗小姐您太特别了。
6: 叫罗小姐显得年轻啊，省得你们欺负我们老太太。
3: 快递员帮罗小庄拆开包裹。
9: 呵，这都是吃的啊。奶奶啊，不，罗小姐，您可真心疼您孩子啊。
6: 心疼什么孩子呀，我这是给我自己买的。没问题，把条拿来
9: 给您。
3: 颇为讲究的罗孝庄掏出一个精致的小印章盖在快递单上。老贾帮傅伯恒贴上创口贴，宋明媚紧张地看着。
7: 哎呦，
8: 哎呦，哎呦，轻点你，哎呦，哎，
13: 对不起啊。
8: 你上周边打听打听去，这周围有谁敢往我脑袋上抡东西？
13: 我又不是故意的，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去？
8: 行了，这点口子上医院费那劲。
13: 那你说怎么办？
8: 我说怎么办？这，哎，就这上医院，这是抹药，这误工费。你自个儿看着办呗。
13: 你大老爷们痛快点，想讹多少钱直说。
8: 什么叫讹呀？我刚说了，好几天出不了工，这就赚不了钱，没收入，这怎么着也得3000不多吧？
13: 多少？3000
8: 啊？不多吧？哎呦，
13: 不多。
8: 嗯，
13: 我给你拿去啊。
8: 嗯。
3: 宋飞在节目现场布置工作，大鹏抱怨着。
14: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个灯光，咱们15分钟
19: 走
14: 一个
19: 就
14: 好了。
19: 师傅，
20: 什么？
19: 坏消息！
20: 怎么了？
19: 3号女嘉宾还是没找。您让我问那几个编导，他们的嘉宾没有一个在北京，
20: 一个都没在北京。
19: 那可不吗？那跟商量好似的。你说这有可能吗？
21: 不可能呗。
22: 不
2: 说明白才跟你说笑。
3: 正说着，美女同事林婷婷来了。
20: 你这回领教到自己的好人缘了吧？
21: 我还就不信了，我自己又找不来嘉宾。
20: 我相信你能找到，哎，可你也不反思一下，为什么没人愿意帮你啊？你是人品不行，还是工作态度不行？你想过吗？
21: 想他干嘛呀？
20: 你现在虽然主编当着，大脚拿着，王东宠，所有人都不愿意亲近你，直言不讳我心人，快成了公司眼中钉了。
21: 我怎么
20: 有了？就你那样。
21: 你喜欢我这样吗？
20: 那是以前，现在看你可有点烦。
21: 行了行了，开始了。
3: 宋明媚掏出钱包。
22: 你这一天拉黑车也不容易，
23: 甭挤得我，你做小买卖卖辣椒也不容易吧？
22: 那倒是，一天也就挣一万。
23: 哇，这还是个富婆，你看早知道多要点，一身的假名牌。哎呦，房子
22: 谁假名牌啊？我这都是真的。
23: 真的，这做工，哎，能把我脑袋划一口子？
22: 不是真的，还真划不破你这张厚脸皮。
23: 行了行了，咱别废话了，赶紧做你小买卖去吧。啊，这赔着钱卖多少辣椒也回不来吧。
22: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不是说三千吗？那给你。
3: 宋梅梅数好钱递了过去。
23: 我实话告诉你啊，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拿钱办得了的。
22: 你不说三千吗？你拿着。
3: 得理不饶人的傅伯恒接过了钱，故意扔了一地。
23: 三千
21: 给。哎
22: 哎，
3: 傅伯恒气不过，把宋明媚的行李全部扔下车，然后骑车离去。
22: 你跑！
19: 哎哎哎，大姐大姐，可别扔啊，这是钱呐，我白送你都行。
3: 临近中午，罗孝庄坐在桌前打盹，傅伯恒轻手轻脚地捧着一个水果盒来到他的面前，并用手扇了扇。
6: 榴莲买回来了。
23: 啊。
6: 上泰国县买的吧，这功夫可不小啊。你妈跟你说话呢，你好歹给我个正脸啊。
23: 我这人长得丑，你就没脸见人。
3: 见傅伯恒周周眼眼不肯转身，罗孝庄谨慎起来。
6: 不就是一榴莲吗？你妈这岁数还能吃几口啊？等什么时候你妈俩眼一闭，
24: 牙关打不开的时候，你可别哭，我可不领情啊。
23: 不是妈，您这都瞎猜什么，我什么时候给您买东西在乎过钱呢？你说是、哎、
6: 你不在乎钱那就是出门受气了。
23: 嘿，谁敢让我受气？
6: 那你没受气，你躲着我干什么？
23: 我哪躲着您了，您这个真逗。
24: 跟我玩这个立根愣。
3: 罗孝庄假装身体不适，傅伯恒赶紧扶住了他。罗孝庄趁机看到他头上的伤口，
6: 花了。
23: 哎呦，您轻点吧，这。
6: 哎呦，我说呢，平常二十分钟一个来回，今儿个都一个多小时了。这又是跟谁打牌干起来了？
25: 等人家找来，我心里好有个准备。
23: 行了，您别净瞎猜了，没玩牌。
3: 中午，宋明媚和宋明亮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26: 来来来，
27: 来欢迎姑姑，
26: 欢迎姑姑，欢迎姑姑。
2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8: 等等，想起一大事儿。
29: 诸位，走。
3: 宋明亮特意打开饭厅的水晶灯。
27: 哟，
22: 哎，宋明亮、啊，这灯你平时不开吧？
16: 姑，我跟你说啊，两年了，一直拿护照照着，从来没开过啊。
22: 想不出来这抠门儿。
28: 废什么话，喝不喝？喝不喝？
27: 欢迎姑姑。
3: 宋哥的嫂子李嘉玲突然咳嗽起来。
30: 吃菜吃菜啊！嗯。
22: 怎么了，嘉玲？感冒了？
31: 没有。
30: 不，他不是感冒，他呀、啊。是闻不了这辣椒味儿，还有那豆豉味儿，他也闻不了。
31: 你别瞎说。
3: 宋哥翻了个白眼。
31: 中焦血给谁看？
28: 哎哎哎，哎哪那么多话呀？
30: 给你姑去尝尝酒。嗯，爸，今儿姑来咱们家是一件喜事儿。我个人呢也有一件小喜事儿。
28: 你说、
30: 嗯。我在单位升迁了。
31: 哇。
30: 每个同事都说今儿晚上出去给我庆祝一下，我说不、 今儿我姑来家里了，我哪儿也不去啊。
13: 瞧我侄子，来，恭喜恭喜，
29: 恭喜恭喜
13: 恭喜恭喜，来来，
30: 恭喜
31: 你啊，
30: 对吧？
29: 早知你这事儿啊，咱还不如出去吃去呢，是吧？
30: 不用。
0: 爸，
29: 嗯，
0: 那您也给我干一杯呗？
29: 为什么呀？
0: 我呀，参加的那个项目发奖金了，今年咱们全家旅游的钱呀。我掏，
29: 宋梅梅，我跟你说，我经常是双喜临门。来，来，碰一个，碰一个。但是啊，这个我跟你妈旅游就算了，纯粹是浪费。你们三口子去啊，年轻人啊就得出去多见见世面，老在一个城市里窝着有什么意思啊？
31: 我妈晕车，哪儿也去不了。你们把那孝心折成每个月的菜钱吧。
29: 宋哥，给我来块肉，肥的，肥的。
3: 哥嫂被宋哥呛得哑口无言，周桂元赶紧转移话题。
0: 明妹呀、啊，你这次啊来多住段时间，陪我好好逛逛。
31: 哎，对了，姑，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0: 三选一。
3: 宋明妹手机响了，
25: 说重要事儿，重要事儿就来了。哎，婷婷啊，
1: 是是是，都安排好了。嗯，放心吧。哎，明天那事儿怎么样？
2: 和我爸妈都说好了。
1: 太好了，你办事阿姨就是放心。
2: 阿姨，我还有个大事。想请您帮忙。
1: 唉，到阿姨这没大事儿，你说吧，能帮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3: 第二天上午，宋明妹打车来到电视台门口，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男子看到打扮知性的宋明妹，心生欢喜，跟着他一起走进电视台。宋明妹来到与你相伴节目组的后台。
4: 阿姨你好。您是节目嘉宾吧？来吧，阿姨坐这儿，一会儿我给您化妆。来，坐这儿。
3: 大鹏拿着稿子走了出来。
5: 来，各位嘉宾注意一下啊！距咱们节目正式开始录制还有两个小时时间，因为咱们节目的特殊性呢，需要嘉宾们分开来化妆。现在我开始点名，听到的回答一声啊，白胜如。
9: 到。
5: 王刚。
9: 哦。
5: 宋明妹。
10: 到。
5: 哟，阿姨，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给盼来了。
10: 宋飞不知道我来吧？
5: 不知道，一级机密，现在只有我和婷姐知道，她蒙古里呢，
10: 一会儿肯定吓她一跳。
5: 嗯，
10: 大鹏啊，阿姨这次来是专程搞定你师父婚姻大事的，这期间多亏了你提供了一级信息，才对你师父的近况了如指掌。
5: 我总觉得我这样做心里挺愧疚，挺对不起我师父的。
10: 这说哪儿去了？他身边幸好有你和婷婷。不然阿姨还真是对他不放心。一会儿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5: 谢谢阿姨，行，先忙去了啊。
9: 谢谢。
11: 来，大鹏。
3: 正说着，宋飞来了。
12: 快快快快，我找你停车这好多车进不来啊。
10: 哎呦，这就是你们年轻有为的导演呀。
12: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宋导演好。
3: 宋飞疑惑地看了一眼大鹏，大鹏故意别开眼。林婷婷在舞台上交代着摄像人员。
15: 我要求你们在节目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抓住观众最精彩的反应，能做到吧？
3: 宋飞生气地走上台。
29: 婷婷，过来，过来。
15: 怎么了？
12: 我问你，你把我妈框里当嘉宾了？
15: 不是，怎么叫框呢？我给阿姨说了这个事儿，刚好没有嘉宾，阿姨很乐意就来了，就这么简单。我知道你对节目要求特别严格，形象好，必须是单身，语言能力又得强。可是现在这么着急了，找不上人，我们上哪儿去找？阿姨刚好合适，有什么不妥吗？
12: 要真觉得没什么不妥，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
5: 为了这么一个破节目，你至于吗？
15: 我是为了节目吗？宋飞，我是为了你。
3: 宋飞越想越气，他把手中的节目台本扔下台，刚好被宋明妹看见，母子俩眼神对视，僵持不下。宋明妹捡起台本追上了宋
15: 飞。阿姨，
10: 干嘛你摔摔打打的？站住！我要先教教你怎么做人。道歉。
15: 阿姨，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
12: 妈，我是相亲节目。
10: 我知道，我知道是相亲节目，我就忽然想找老伴了，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12: 阿姨，别逗我行吗？你给我拖下来，道歉了，这节目不录了，走。
10: 我就是要录，就是要找老伴儿。
12: 妈，
3: 母子俩一言不合，宋飞转身离去。
15: 宋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0: 回到后台的林婷婷自责起来。宋梅梅敲了敲门。
1: 阿姨，
2: 婷婷，
1: 阿姨您坐。
2: 我刚才看见他了，他那正忙着呢。我也是怕耽误你们录像，别理他，晚上我回去收拾他啊。
1: 阿姨，宋飞其实是怕您受委屈，我没有经过他同意把您请过来，我真的实在没办法了。
2: 他也是，又不是不了解我，不就是录个像吗？多大的事儿啊！其实要说紧张吧，我晚上跟你父母见面这事儿，我真有点紧张。万一有什么照顾不周的，你可一定要提醒我啊！
1: 阿姨，您放心。
3: 张二女嘉宾，上场了，上场了。
1: 阿姨，您是三号吧？
2: 啊，我是三号。
1: 对，阿姨您快去吧。
2: 啊，
1: 别让宋大导演看咱笑话了。
2: 我不会给你丢脸吧？
1: 阿姨不会。
2: 啊，
1: 阿姨您去吧。
2: 我上场的时候会有。

0: 人叫吗？
1: 对，
0: 好好，那我去。
2: 宋美美整了整衣领，准备登台。
3: 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结识了今天节目的前两组嘉宾，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组了。到底这组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爱的惊喜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和三号女嘉宾登场了，来吧，掌声有请。
2: 宋明梅戴着面具紧张地走上台，同时登台的男嘉宾恰好是傅国恒。罗孝庄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地看着。
3: 哇哦，单从体型上来看就觉得这组嘉宾一定大有看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2: 宋飞和大鹏在舞台边也紧张地关注着。
3: 我们有请叔叔阿姨准备拿下面具，露出庐山真面目，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三个数，三二一，有请。来吧，二位，别矜持了，相互的看一看彼此吧。
2: 傅伯恒和宋明媚摘下了面具，惊讶之余互白了一眼。
4: 你呀、啊，嘿，说这冤家路窄，可是很路可真够窄的。
0: 路绝用的啊，没人跟你吵架。
3: 两位，有没有一见钟情啊？咱们今天可是有大奖哦。
4: 大奖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就是把前门楼子给了我，我也不要。
3: 别着急下定论，咱们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先由男嘉宾开始，来吧，有请。
4: 哦，我叫傅伯恒，北京人，今年57岁。其实我也不想来，我们家老太太给我报的名，这不母命难违，我上这儿来完全是为了让老太太高兴。
3: 看来咱们三号男嘉宾还是一个大孝子啊，虽然您来的有点不情愿，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就说说您的择偶条件，说不定在这里您就会找到您的有缘人。
4: 不是，这条件我也没想啊，怎么说呀？
3: 这比如说您对于对方的这个年龄有什么要求？
5: 说
4: 哦，年龄跟我差不多就行。
3: 哦，这位女士，您今年多大了？
0: 54。
3: 听年龄挺合适的，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
4: 哦，首先得要有自个儿的独立住房，要丧偶的，不能够这个离异。还有呢，就是最好有一份退休金，有这个养老保险。哎，最重要的啊，就是一定要北京人，其他的条件都可以往后放，这一点绝不能少。
3: 那您能说说您强调这个条件的用意吗？
4: 用意就是看着北京人就顺眼。哎，
0: 哼，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挑三拣四的还。
6: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了？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啊？你
0: 看不惯你的做派。
2: 傅伯恒在台上的言论让观众和嘉宾议论纷纷。
7: 我听着外地女的想找北京
4: 老爷们结婚，我就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知道吗？
0: 什么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这够狭隘的。全国一盘棋，全世界都一个村了，张口闭口北京的北京的北京的，你怎么不去住那周口店去？
4: 我告诉你啊，别跟这斗嘴皮子，斗嘴皮子你可斗不过北京老爷们儿。
0: 宁愿是一个胡同串的，北京老爷们儿是可笑。
4: 谁胡同串的？哎，会说人话吗？
3: 哎，
4: 我是。
2: 眼见两人快要争吵起来，主持人赶紧解围。
3: 二位嘉宾，咱们今天是来相亲的，不是来做辩论的。两位克制好情绪，咱们保持理智，好吧？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啊，有待商榷，咱们不能以偏概全。至于是哪个地方的人，在爱情面前，我觉得咱们还是先看缘分吧。如果有不同的观点，没关系，咱们节目以后再议。
4: 行了，您那也甭在意了。这是主持人同志，我呀，谢谢您啊，我就有一句话，我是必须得说出来。
3: 您说，
4: 我
3: 嗯，
4: 傅伯恒啊。必须要娶一个北京的老婆，这个外地人，尤其是这种蛮不讲理的外地人啊，一票否决，甭想。
5: 你会推销？
0: 谁蛮不讲理了？你站住！谁蛮不讲理了？小肚鸡肠的，你是男人吗你？
4: 我还告诉你，看清楚了，纯北京老爷们儿，知道吗？
0: 不臊得慌。
4: 说话，我告诉你，留点神。
0: 你把手拿下去啊！
4: 我凭什么拿下去？
2: 在一旁对宋明媚有好感的男嘉宾陈宝山看不下去。走到傅伯恒的面前，
8: 电视录像，
9: 这男的外表看着挺憨厚的，怎么说话这样呢？
1: 就是，一点风度都没有，北京老爷们儿没这样的。
5: 女的也不是善茬。
8: 下去。
2: 节目被迫中断，宋飞训斥大鹏。
9: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沟通要跟嘉宾沟通，明白吗？要让嘉宾了解节目，要知道游戏规则。你把我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来的吗？是你张嘴除了吃饭以外就会喘气了。
3: 师傅，我真跟他们沟通了。
9: 沟通就成这样了吗？嘉宾完全不受控制，场面一度失控，你让后期怎么剪？万一台里过不了，谁来赔偿？
3: 师傅，
9: 别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告诉你，像你这样三年出不了事的基本上就废了，你让后辈笑话。
2: 大鹏见宋明媚来了，赶紧委屈地搀扶着她。
9: 我
0: 宋飞，这事儿不怪大鹏，其实上台之前我们俩沟通的挺好的，他也很认真。
10: 都是妈不好，突然来北京也没跟你说一声。
2: 宋飞没好气地指了指手机来电显示。
0: 这谁呀？
9: 谁告诉您场面一度失控还大打出手的？哎，您还别跟我撂狠话，这戏要成不了片的话，我引咎辞职，我不干了，行吗？
2: 挂了电话，宋飞继续指责大鹏。
9: 我告诉你，今天回去用郑恺大字给我写一百遍，我是白痴。明天选一张最好的拿过来，我掏钱给你裱起来。
0: 哎呀，你太过分了，你。
9: 你出去。
2: 现场的观众抱怨着。
5: 还录不录了？那头一次见这事儿。
1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当着人在呢。
0: 你说你是我生的吗？
12: 我不是生的，谁生的？
0: 你做人这么没脸没面的，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北京大爷？你说你跟个女的这么高低，你真不害臊啊？
12: 老妈，您到底哪波的呀？你跟个大象哪种？
0: 你看看现在窝工了吧，那好几百盏灯，就这么大场子亮了，你得花多少电钱呢？
12: 跟您有什么关系？
0: 这耽误大伙的时间呢。
2: 录制现场，傅伯恒来到罗孝庄的身边，准备扶他坐轮椅。
12: 透了劲儿，我带你出去。
0: 我不去，我还看清楚。
12: 走吧，老太太，
0: 你要去
12: 牵手，我再催你回来。快点，走，留不留不他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哎，哎呦，瞧瞧这费劲劲儿，走吧，我这。
2: 傅伯恒刚要推车离去，罗孝庄把他推坐在座位上。
12: 干嘛？去不去啊？
6: 不去是吧？那我自个儿走了啊。
12: 你真是，哎呦，您在这一人待着吧。
2: 心事重重的宋明媚在后台门口来回踱步，陈宝山来了。
13: 哎，宋明媚女士，
0: 叫我。
13: 在下二号嘉宾陈宝山。
0: 啊，你好，有事儿？
13: 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对您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认为三号嘉宾的观点过于狭隘，而且不上档次，不代表真正的北京人。
0: 谢谢你。算了，这都过去了，没必要再说他了。
13: 哦，等等，我还有点事情。
2: 宋明媚跟着陈宝山来到了一旁。
13: 你看，现在节目恐怕录不下去了，观众也坐不住了。这种时刻，我就特别想帮一下宋导演。我不想让他为难，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好孩子，绝对是个人才。
0: 你认识宋导演？
13: 何止认识，我们相处两年多了。说来也巧，我们每次去公园排练的时候啊，他总给我们拍摄，风雨无阻。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拍那些少男少女和小鲜肉，拍我们那些中老年人干什么？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故事，就是这一句话。我就喜欢这个孩子，我就想帮他。
0: 那我干什么？
2: 过了一会儿，节目继续。罗孝庄愁眉苦脸地看着，宋飞和大鹏也在一旁关注。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的最后环节，也是最精彩的一幕，马上就要揭晓了。 目前由于场上一位男嘉宾选择退出，还有两位男士有向心仪女嘉宾表白的机会。如果对方也伸出了手，就表明两人愿意试着交往，开始一段相爱的旅程。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入场了。
2: 男女嘉宾陆续登场。
3: 哇哦，两位男嘉宾，面前呢就是我们漂亮的女嘉宾。如果在当中有你们心仪的女嘉宾，就走上前去为他们戴上美丽的花环。来吧，做好准备，预备，开始！掌声。
2: 陈宝山笑容满面地走到宋明媚的身边，并帮她戴上花环。
3: 哦，掌声可以再热烈一点好吗？送给他们。哇哦！来吧，二位嘉宾，牵手来到我们的舞台正中央，来到这里。
2: 陈宝山牵着一脸尴尬的宋明媚来到舞台中央。
3: 各位观众，我们的阿姨戴上花环，像不像春姑娘？
8: 来
14: 啊！来。
3: 恭喜陈宝山先生和宋明媚女士找到了他们新的友谊，我们也衷心的祝愿他们这段友谊能够长长久久，开出更美丽的爱情之花。
2: 傅伯恒在后台过道里和一个相声演员聊着。
15: 蒸鹿尖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蒸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四季春盘，春季白肚，京东八宝粥，江米酿鸭子。
16: 哎呦我天，兄弟快憋死了吧。哎，我这听着都快憋死了。你得学会这个喘气儿啊，
15: 就是得有这个气口 啊
16: 对，气口这才有节奏。
15: 是是是是。
16: 哎，我这冒昧问一句，
15: 嗯，
16: 不是北京人吧？
15: 您说的太对了，我来自江苏扬州啊。
16: 扬州啊？
15: 对对对，江苏扬州。
16: 哎呦，这可远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不到了也得在北京这风水宝地最后发展。
15: 是呀、啊、是呀、啊，
16: 那你就得还得学北京话。
15: 哦，
16: 哎，所以这北京话，哎，你得透着这北京大爷这种豪横劲儿。
15: 哦，就这个阳刚之力。
16: 对对对。
15: 哦，
16: 另外您说这报菜名，
15: 对对对，
16: 这菜你都得让人感觉吃过见过，
15: 就是这个胸有成竹的感觉。
16: 对了，你就感觉这股气，哎、从这尾巴骨这儿，哎，往上走。
15: 哦，
16: 顺着这个脊梁骨后脑勺天灵盖出去了。
15: 哦呦，我觉得您说的可太好了，我就是听不懂啊。
16: 那我不白说了吗？你这
17: 今天的节目就录制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各位辛苦了，再见。
18: 用不用我扶您一下啊？
19: 扶您一下呀。扶您一下还行。
2: 节目结束了，心情郁闷的罗孝庄刚要起身，突然晕了过去。
19: 哟，时间老太晕倒了，这是时间
20: 老太怎么了？
2: 宋明媚见状，赶紧跑了过来。
21: 快点！行了行了，怎么回事？这是
22: 谁家老太太呀？
21: 晕倒，现场急救啊！
23: 哎，谁会呀？
21: 赶紧找一个能平躺的东西，快！
23: 对对对。
2: 傅伯恒还在和相声演员聊着。
15: 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杂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肉、茄子肉、栗子肉、蜜子肉、红焖的、黄焖的、炖炖的、糊的、黄的、灌的、烧的、搞大的。
16: 行了，
15: 这样的豆腐肉，
16: 就不错了，小伙子，你啊真聪明，一点就透。
15: 是吗？
16: 行，好伙子，聪明。
15: 这个节奏是不是有进步啊？
16: 对对，太有进步了。
2: 宋明媚掐着罗孝庄的脉搏，给他做现场急救。
23: 哎，那怎么样了，老太太？嗯，
24: 心跳还挺正常的。
23: 哦。哎，我给他掐一下人中呗。
24: 哎呀，别这。
2: 不一会儿，罗孝庄醒了。
24: 哎呀，大妈，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吓着你们了？
1: 我没事的，我就是有点心慌，大概是饿了。
0: 哎，你们谁兜里有吃的、甜的、巧克力什么的？
10: 没有，我带着呢。闺女，
0: 哎，哎，有了，这就有，老太太自己带着呢。带着呢，您饿了怎么不吃啊？哎呀，
1: 刚才光顾着生气，我忘了。
4: 看看，外地人啊，外地人。看到宋女士没有啊？关键时刻那么冷静，而且还懂中医。
7: 你看看，真是。
2: 大鹏找到了傅国恒。
16: 不过我跟你说，怎么了？
14: 你现在怎么在这儿啊？电话都快给你打爆了。
16: 电话？
14: 啊？
16: 哟，八个未接电话，你们不是让关静音吗？
14: 甭说了，赶紧过去吧。啊，我奶奶晕倒了。
16: 哎呦，我妈晕倒了，快！
2: 傅国恒急忙来到罗小庄的身边。
16: 哎，老娘，看，庄子，妈，哎呦妈，怎么了您这是？哎，你怎么给我妈上老虎凳啊？你这，
0: 看清楚了，这是老虎凳吗？
16: 那，
0: 喂，你妈喝水。
14: 什么玩意儿？
16: 妈，您这怎么了？这是？啊，喝口。哎呀，来，这不是凉了？
0: 看好了啊，看好老太太。
20: 外地人，北京人。
25: 这就是人心呐！刚才在台上还挤兑人家外地人，这不还是外地人救了本地人的妈？
26: 就是嘛，
27: 是啊。
2: 林婷婷来到化妆间，看到一筹莫展的宋飞。
26: 宋飞，你刚刚给王总说你要辞去主编的职务，为什么呀？
23: 没有为什么，我想踏踏实实做回编的了。主编这职务我胜任不了，你让他另请高明吧。
26: 你在公司的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你干嘛这么贬低自己？
23: 我每月拿着这么高的工资，去自由散漫，没有大局意识，不能跟同事好好交流，还净给领导添麻烦添堵。 你觉得我就不是受之有愧吗？
2: 林婷婷抱住了宋飞。
26: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没有经过你同意把阿姨请来当嘉宾这件事，是我做的欠缺考虑，你别跟我赌气了，对不起好吗？那是因为什么？你说。
23: 林婷婷，你没觉得我这个主编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吗？啊？就因为这个破节目，你、我妈、大鹏，各个寝室男人坐立不宁的，还得背着良心围着我天天转。你不觉得我把主编辞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26: 宋飞，你要认真的考虑这件事儿，辞职不是一件小事儿。
23: 那什么是小事儿啊？我妈来救场当嘉宾，在台上大谈择偶标准，跟一陌生人牵手成功了，还得装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这就是小事了吗？
26: 自己愿意来的。
23: 我妈为了我什么不愿意啊？
2: 陈宝山追上了宋明媚。
23: 宋女士、嗯、既然我们已经牵手了，我们能不能互相留一个电话呀？
0: 节目都录完了，戏也就演完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节目组啊。
23: 什么叫戏演完了？我是很认真的。
0: 你说你这个人，你不是跟我说给孩子帮忙，让孩子顺顺利利的把节目录完吗？你怎么说你是认真的了？
23: 既然咱们上了相亲节目，而且已经牵手了呀。
0: 我实话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想找老伴儿，我今天来也是凑数来的。这节目录完了，咱俩就各奔东西，以后也没什么关系了啊！
23: 哎，宋女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什么叫凑个数呢？不，你如果这么说，那它的性质就变了，那就等于欺骗。如果是这样，那我得跟电视台的领导反映一下。
0: 哎，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大岁数还挺爱折腾。你找什么领导？你找领导，孩子的饭碗不就完了吗？
2: 罗孝庄十分满意宋明媚，傅伯恒只好推着他来找宋明媚。
0: 不是你口口声声的说为孩子着想吗？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没明白。
23: 我是想跟你继续往下相处。
2: 陈宝山递了一张名片给宋明媚。
5: 你看。

0: 是我的名片，你瞧瞧人家，你看看你。行了，
1: 妈，这二皮脸我真学不会，你就挑人。你能不能闭上嘴？
2: 是。
0: 那个，我呢，参加这个节目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明媚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1: 罗孝庄数落傅伯恒。
3: 妈，咱这戏咱就别看了，吃南苑女权都在这儿，咱走吧。啊，能不能不说话呀？真是，
4: 不是我跟我妈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真打算把这雷暴家去没事点点的玩啊？
0: 看到儿子又跟宋明媚吵了起来，罗孝庄拉下脸独自离去。
4: 你说谁是雷呀？
1: 不是，就是我跟他说。你说谁是雷呢？妈，哎呦，我又说错话了，行不行？你看我妈这一会儿咣当躺下了，一会儿呲溜走，挺快。你不是您真是表演系毕业的？妈呀！
3: 傅伯恒离开后，陈宝山继续。
0: 啊，我是百灵鸟艺术团的
3: 艺术总监，
0: 正是在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

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

猪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不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

0: 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舒歌海。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幸福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下节。

0: 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诚，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0: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9: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

0: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十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年过六十的李子，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G152长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过江通道中的冲积大桥段关闭了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东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苏通大桥关闭竹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另外，苏南地区其他路段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两科 EV、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8: 小空间的大主宰，
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8: 早间的7:05，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啊，今天5点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那么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11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啊，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且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呢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今天0点10，市气象台升级发布第9号台风巴威橙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0点18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首先，我市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终止前采取以下的临时措施。各类户外在建工地和户外作业停工，停止室外露天经营场所和户外营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停止组织暑期学生各类户外活动，长江内河航道停航，船上人员上岸，暂停农村山区公交线路，2客1危车辆停运。那么同时，旅游景区、景点、公园和山区、临水农家乐、民宿停止运营，关闭沿江沿河水库大堤、堤顶公路和临水设施，及时管控受淹路段和风险区域，转移安置临时工棚、危旧房屋、农业设施和看护用房，地质灾害风险区有风险的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和其他高风险区域人员，需进行转移的人员要积极配合属地政府转移至安全处，不擅返。那么其次呢，要及时的加固或拆除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清理户外阳台摆放物品，防止高空坠物伤人。第三，非必要不外出，外出要注意避开山体、水边、低洼、地下空间、易倒伏和高空坠物等风险区域。第四，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地段、广告牌下和树枝茂密处等危险区域，有车库进水、漫水等安全隐患的，就近选择在道路两侧停车避险。第五，各类地下空间要落实管控措施，一旦有受淹风险，及时关闭。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

0: 急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来关注一下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啊，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呢暂时停航，但健脾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港，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4: 长江江面往日繁忙的通航景象按下暂停键，我市水上交通全线临时管控，大量船舶就近锚泊避风。作为江河联运关键枢纽，健脾船闸已暂停通航。周六上午，记者在健脾船闸运料中心监控大屏看到待闸船舶有序停靠。健脾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介绍，截止到周六上午八点，下游引航道待闸避风船舶总计350多艘，船闸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响应，全方位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5: 健脾船闸依托船运通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呢，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加大现场巡防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以及住房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4: 江面停航不停工，长江引航是港口外贸关键保障环节，镇江引航站全体人员24小时坚守阵地，实行多点布防，全天候应急待命，紧盯江面风力、水位、锚泊船舶实时动态，随时处置锚泊走锚、断缆等突发险情。镇江引航站业务科副科长刘亚雪：
6: 当前全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由党员、青年突击队组成的防巡防台专班已进驻扬中引航交接基地靠前待命，重点外籍船舶安排资深引航员登轮值守，骨干引航员入驻镇江海事 VTS 中心联勤联动，协同调度引航作业，全站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筑牢长江镇江段引航安全屏障，保障辖区作业平稳运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目前我市海事、船闸、引航等涉水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管控，疏导应急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继续来关注到啊，是城市水利管理处呢迅速行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应急筹备等各项防台防汛工作，织密城区水利安全防护网。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2: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1: 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来关注台风巴威亚来势汹汹。当前呢，我市正处于主汛期，台风叠加汛情，城市运行面临考验，全市城管系统严阵以待，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3: 台风来临前，市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市区在管挡墙、隔离护栏、桥梁施工围挡等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珍珠桥桥面，工作人员逐一检查道路隔离护栏，对孔洞部位进行加固。桥隧管养所工作人员同步对桥梁主体进行巡检，及时疏通桥梁泄水孔。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李正军：
4: 检查桥梁机构栏杆是否松动，泄水孔排水是否通畅。如果泄水孔一旦堵塞，容易造成桥面积水，影响行车安全，给行人通行带来不便。
3: 李正军介绍，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勤，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完成逐项清点，动态补充，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足额储备防台防汛物资，确保抢险设备运行正常，组建专项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G152长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过江通道中的重启大桥段关闭启东北至启东南的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信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苏通大桥关闭主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也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的车辆有两客一危、三超车以及厢式货车通行，警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